0: 一时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 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
1: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 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3: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七一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

0: 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中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2: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5: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五，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 中爵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爵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6: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中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

0: 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2: 接下来我们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5: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6: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5: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6: 吴哈斯·苏莱曼，
7: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5: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

0: 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
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

0: 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新政则身政，新政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捉拿一块大棚了。
1: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2: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人，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人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屋的支部书记。要是串村人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人都去挣钱呐。
1: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的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0: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4: 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

0: 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0: 那一定 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新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7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5章1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5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0: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100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155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

0: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里边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两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0: 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4不一式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钟觉，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

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

0: 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中绝。
1: 刚才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1: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百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1: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0: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1: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卿。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

0: 加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0: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2: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2: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

0: 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1: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18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

0: 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1: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1: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0: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2: 中国共产党来自
3: 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2: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3: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2: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0: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1: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0: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71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0: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71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1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1: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0: 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2: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彭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谜。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0: 位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发言。
1: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100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

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

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105年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

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

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 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0: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南海之声为您带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倩代表导播赵阳、技术保障何伟、王嘉诚、制作人李天胜、监制徐军、总监制麻静，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南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北部时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富春长大成人之时，大明政先后为倭寇和辽东边患所苦，不再是蒙古为心腹大患，但凶悍倭寇和辽东铁骑的战斗力不亚于昔日蒙古骑兵纵横天下之时，明军最终取胜完全是靠先进的火器。富春遂意图染指中书舍人赵世珍穷尽心力研制的火器。最初他跟踪赵世珍一行到国子监，看到赵世珍与沈德福交谈，这才有意接近沈德福。至于反而与沈德福、于宝宝等人皆为好友，卷入各种案子，则是始料不及了。除了薛焕外，富春还有一个有力的帮手毛尚文。最早毛尚文从明军军营中逃脱，并没有投奔女真人，而是投了鞑靼，想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向大明复仇。只是鞑靼首领三娘子一意与明朝交好，他在鞑靼丝毫不能有所作为，但却由此被图托盯上，收为心腹，并派他到北京协助富春。富春便派毛尚文设法混入赵世珍府上做了管家，哪知道赵世珍为人十分警觉，几乎对所有人都特别提防。毛尚文在赵府中时日不短，竟始终无法窥见火器图全貌，只暗中将赵氏的兵法心得抄录了一份交给富春，此即后来被齐景云发现的手抄小册子。就在几个月前，富春接到薛焕密报，说见到毛尚文暗中与女真人见面，怀疑他别有图谋。富春遂命薛焕设法将手下阿元安排到传教士利玛窦府上，从隔壁监视毛尚文。那一日，赵世珍出城送前辽东巡抚李直离京，难得将火器图留在了府中。毛尚文暗中通风报信，却是先告诉了女真人，后告诉了蒙古人。不料隔壁阿元窥见，抢先通知了富春。富春于是赶来赵府，毛尚文倒也没有吃惊，富春也不着急揭破他同时在为女真人和蒙古当间谍的真相。当时工匠赵世元正在房中研磨火药，火器图放在书房中，毛尚文径直取了出来交到富春手中。二人正在街前交接时，赵世元从房中赶出来，手中端着一柄火器，指着二人喝令富春将火器图交出来。 凑巧此时装扮成强盗的女真人迟到。

无，富春自然不肯轻易放手，于是双方恶斗了起来。毛上门虽然同时在女真人和蒙古两方周旋，却也不愿意见到富春横尸眼前，喝止女真人不成，不得不上前帮助富春对敌。争斗最激烈的时候，于宝宝及隔壁的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听到动静赶了进来。富春见再不放手，官兵很快就会赶到，女真人一旦被擒，自己的身份也会随之暴露，便干脆假意不抵受伤。女真人抢到火器图，果然就此离去。本来按照富春的计划，是想办法将赵世元被杀一案掩饰过去后，再设计从那些女真人手中夺取火器图。哪知道女真人躲进李成梁府邸后即被灭口，火器图也被人主动归还给沈德福。事出突然，富春当时受了重伤，一时不及谋划更多，错过了机会，最终只是徒劳无功。但因为赵世元和抢夺火器图的女真人先后被杀，她的身份也没有意外暴露。至于毛上文的逃走，并不是由于他得知王明氏从赵世元伤口上起了疑心，而是他预料到蒙古人不会轻易放过他。至于薛素素被杀，则是因为他当晚去找驸马然兴让时，意外

要杀了他，富春阻止不及，只得让薛焕设法善后。等富春赶回藤花别馆后，薛焕正要设法避开更夫和巡逻的兵马司士卒运走薛素素尸首时，意外见到了王明氏，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嫁祸的好法子。他不知道富春在长期的相处中已经与王明氏等人产生情谊，如果事先知道，断然要阻止他这么做，当即任凭薛素素的尸体留在原地，自己抄小道赶去王明氏家中。正打算将凶器投到墙角时，又听到王家仆人抱怨井水结冰，遂干脆溜进院子，将匕首投入井中。这一切过程只有薛焕一人最清楚。次日，他派手下赶去藤花别馆。

一起的人。以王明氏的精明，很快会怀疑到他的头上。但当蒙古人奉命赶到王家转移凶器时，时候已经晚了，锦衣卫的人已经在那里。富春便指令薛焕立即离开京师，预备设法暴露薛焕，来减轻自己的嫌疑。然而出乎富春意料的是，王明氏竟然当堂招供杀了薛素素，一时猜不透王氏到底心意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明氏绝不是凶手。他之所以招供，多半是已经猜到事情与富春有关，他不愿意就此说出来。随即富春见沈德福和于宝宝为到底谁是真凶争吵，几乎要反目成仇，愈发内疚于心。他思前想后，不愿意真相就此沉沦。虽然并不是他本人亲手杀了薛素素，但素素终究还是因为他而死，好男儿敢作敢为。于是决意到东厂见到王明氏后即说出真相，但王明氏已经猜到他是蒙古人的身份，还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富春说出真相，意料之外。富春说出真相，这才问道，既然你已经猜到我是蒙古人，为什么还要自承罪名，不立即供出我来？王明氏沉默片刻说，之前我们一起调查的那些事情其实都十分危险，你是完全不相干的人，不需要管这些事，但你从不畏惧，没有你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你该明白的，我没有当场举报。

0: 在狱门口，表情严峻，双眼闪耀着刻毒可怕的光芒，死死瞪视着富春。他那因吃惊而扭曲的变形的脸庞上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显然他已经听到了真相。过往的流年夹杂着些许的谎言和欺骗，于是收获了整季的荒芜。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富春对这种结局早有所准备，却还是抵不过心头汹涌的悲心，有一种浸染式的哀伤。生平豪气，如今风景可谓一地悲凉。外面大雪霏霏，雪花疏疏密密，默默纷纷，如杨絮般在空中飞舞，舞得累了，便轻轻地、静静地落了下来。白色渐渐多了起来，不见了青山，不见了峰峦，天宫仍是任性的不断的扯绵搓絮，在他写意的素笔下，万里山河也仅仅是浅浅的轮廓。白雪冰心皎洁饱满，厚实绵密，又是那样的古拙苍凉沉郁，自古就被文人雅士们赋予各种意象。它不似青鸟有飞翔的翅膀，却同样可以追逐远方的辽阔。它不似流水有婉转的意象，却同样可以抵达生命的彼岸。它能够将平淡岁月镶嵌成不平凡的风景，却注定不能天长地久。终于天地变得白茫茫一片，清凉世界人静两夺，却是白的沧桑而无力，白的哀伤而忧郁，白的欲言而无语，白的哭泣而无泪。茫茫苍穹，雪洗沉静，所有的悲欢岁月都将随着雪花飘散消融而去，万事空中雪，只有丹心难灭。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富春案一度轰动京城，但他是蒙古黄金家族王子，身份尊贵，并未被处死，而是流配西南边疆为奴。齐景云请求同行，却没有被批准，从此蓬首垢面，闭门只读佛书。富春离开京师后不久即郁郁病死，锦衣卫千户王明氏被罢官免职，与姑苏才女于宝宝一道离开北京，自此不知所踪。沈德福当年参与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以后苛刻如此，直到慈圣皇太后李彩凤死后，才在万历46年考中举人。次年应礼部会试落地，从此南返回乡，潜心著书，编成《万历野获编》，书名喻野之所获之意，记述起于明初，弃于万历末年，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文、山川风物、工艺技术、世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所记大都博本求末，内容详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妖书一案直到万历39年，也就是1611年，方才真相大白。中书舍人赵世珍于当年精神错乱，狂病大发，据称他曾多次梦见脚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病逝前承认当年妖书是他所作。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已远于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到了万历43年，便发生了更加匪夷所思的停机案。朱常洛虽然暂时坐稳了太子的宝座，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宫内宫外的斗争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地位甚至生命。朱常洛生母王宫妃病后，朱常洛常常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万历41年6月初2日，锦衣卫百户王约乾告发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 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摄魂瓶，由

0: 教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捡皇太后、皇上、皇太子三个纸人，用新铁钉49枚钉在纸人眼上，7天后焚化。内阁首辅叶向高得知此事后，见案情重大，故意压了下来。万历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责怪叶向高为何不报告。叶向高老谋深算，早已经准备了一封奏书，建议道：为皇太子考虑，皇上应该冷静处理此事，如果大张旗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反而使事态恶化，那么其祸将不可言呐。万历皇帝鉴于妖书案的前车之鉴，接受了叶向高的建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叶向高指示三法司严刑拷打王曰虔，务必将其打死，因为他告发涉及重大，又真假难辨，只有灭口不加追查，才能化有为无。虽然此案被精明的叶向高压了下来，但多少可以反映出宫廷内外围绕皇太子的争斗从未平息。停机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万历43年，也就是1615年5月初4黄昏，突然有一位莽汉手执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打伤守门的太监，一直往里闯，眼看就要进太子房间，幸好被其他人制服，并未危及太子。一个普通汉子如果能够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又如何能够轻易找到太子居住的宫殿呢？万历皇帝对此案十分的重视，命司法部门严加审讯，刑部郎中胡世相、岳俊生等奉旨审理此案。一开始，这个汉子说自己叫张差，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冀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申冤，便在5月初4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胡世相、岳俊生二人便打算按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将张差以疯癫闯宫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是明显的大事化小的处理方式。不少正直的官员均怀疑郑贵妃其实是幕后指使人，对胡岳二人审理的结果抱怀疑态度。5月11日，轮到刑部主事王志彩提劳，他趁机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并以不招当饿死相威胁。张差开始说：
1: 不敢说。
0: 王志彩便让随从退出，张差这才招供，说是被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领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带到了慈庆宫，给他一根枣木棍，让他见一个打杀一个。王志彩立即将张差是受宫中太监指使报告皇帝。万历皇帝心知肚明，只要一追查，势必牵扯到他心爱的郑贵妃头上，于是对王志彩的上奏不予理睬。但王志彩审出的情况却已经传了出去，关注停机案和太子的朝臣纷纷不平。户部官员陆大寿公然提出停机案审理中的疑点，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坐落何处？不仅如此，陆大寿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指使之人就是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郑国泰按捺不住，立即跳了出来，写了一个节帖，极力为自己洗刷。结果他辩词中的破绽被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世进抓住不放，一一辩驳，让众人更加怀疑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月21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
1: 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
0: 而庞宝、刘成正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她见舆论强大，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见事涉郑贵妃，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便要郑贵妃去向皇太子朱常洛表明心迹。起初，皇太子朱常洛也认为必有主使，然而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常洛为人忠厚，也不想把事情搞大，便恳请父皇迅速了结此案。 于是5月28日万历皇帝在保宁门召见群臣，明确宣布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戊德株连无辜，智商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宝、刘成二人。这也是南十君王真面目，30余载逆深宫的万历皇帝25年来第一次召见群臣。本来太监庞宝、刘成二人也要一并处死，但万历皇帝回宫后突然变卦，把内阁草拟的谕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5月29日，张差被凌迟处死，但随后庞刘二人也被秘密处死，对外宣称二人是被严刑拷打致死，这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灭口。正如翰林编修刘承宗对此案的总结，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也，庞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停机案由此草草收场。停机案可以说是从国本之争演变而来，也是郑贵妃为了能使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所做的孤注一掷的最后进攻。大概是见到国本之争中大臣的势力占了上风，郑贵妃心中非常着急，于是派自己的心腹太监故人行刺太子，演出了这场铸北灭口。关于此案的说法还很多，因此被列为明宫三大疑案之一。这也侧面说明了当时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是多么危险。正当明朝国本之争越演越烈的时候，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茫茫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在

发布七大恨告天，将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在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无力顾及，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万历48年，也就是1620年，万历皇帝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国本之役起时，朱常洛才5岁，却遭遇了许多风风雨雨，监护他的并不是生母王宫妃，而是凶狠泼辣的李选侍。他和郑贵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使他母子受到不少折磨和凌辱。等到他20岁时被册立为太子时，他仍没有出阁讲学，更不敢御闻国事，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今对这位太子来说，心想事成简直是世上最可怕的噩梦。即使历尽千辛万苦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但仍然摆脱不掉郑贵妃的阴影。万历皇帝死前留下一道圣旨，要求晋封郑贵妃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大臣们自然都反对，内阁首辅方从哲便将晋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形势开始对郑贵妃不利，他便改变策略，一反过去的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之外，还特意选送了8名美女。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未即位的时候，身体就已经相当虚弱，当上皇帝后依然花天酒地、纵欲享乐。他的正妃郭氏病死后还有4个选侍，除了这些女子外，还有无数美女陪伴在朱常洛身边。朱常洛只知道享受美色，身体却越来越糟。这年8月的晚上，也就是朱常洛当皇帝1个月后，他忽然肚子疼拉稀，而且头痛，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服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复原。但是掌管司礼监扁柄监长御药房太监崔文生向皇帝进了一剂泻药后，朱常洛当天晚上腹泻30-40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益恶化。崔文生原为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当时纷纷传言说崔文生为郑贵妃所指使，一时间群情惊骇。几事中杨涟上书弹劾崔文生用药无状，主张将其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杨涟此书言辞犀利，大家都担心皇帝看后会很不高兴。8月22日，书上3日后，宫中传出话来，皇上要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以往惯例，宣锦衣卫官校入室，一般都是要令其执行廷杖。群臣认为，皇帝一定是针对杨涟的上书，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多半要遭廷杖。内阁首辅

0: 地叹了一口气，指着杨莲对大家说：“此真忠君。”随即下旨驱逐崔文生，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群臣喜出望外，长舒了一口气，随即把话题转向皇帝的病情，劝皇帝慎医药。朱常洛回答说：“已经有十余日不进药了。”意思是说他本人对进药是非常慎重的，让大臣放心。这次会议表面风平浪静，但在场大臣均能够感受到正有暗流蠢蠢欲动。8月23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生的先例，认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的慎重，命李可灼离去。但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29日一早再次进宫向太监送药。事关重大，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被内阁官员阻止，但太监还是将进药的消息传给了皇帝。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3: Sabay di me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4: Nasok sabay di?
6: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4: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八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他们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昨天，中国共产党最新党内统计数据发布，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

0: 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国各地红色地标热度高涨，北京全新推出红色文化城市探访路线，浙江嘉兴、河北、山西、江苏南京等地红色场馆创新宣教形式，迎来参观热潮。广大游客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赓续红色血脉。
4: 6月30号，北京发布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以城市漫步的形式，串联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多处红色地标与历史遗迹。参与者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5: 一边走一边听讲解，就可以看着图片再听听详细的内容，可以知道好多革命历史。
6: 探访这各个红色点位，把历史文化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
4: 这几天，嘉兴南湖红船边，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追寻红色足迹，感悟红船精神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南湖革命纪念馆运用 3D 影像等数字技术，生动还原历史场景。七一前夕，场馆参观客流持续攀升。
6: 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那一代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当时这个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4: 中国各地红色场馆热度同步走高，这两天位于河北唐山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日均接待参观者超5000人次。山西太原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参观人流激增，游客们在这里回望烽火岁月，重温抗战史实，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7: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文物等方式，引导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树立先锋模范作用。
4: 在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近期成为市民游客红色出行热门选择。场馆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创新升级红色宣教主题，创新升级红色宣教模式，打破传统静态展陈局限，推出沉浸式实景宣讲展演，以行进式互动宣讲生动再现雨花英烈的人生抉择与信仰坚守。场馆同时还推出英烈家书诵读等特色活动，丰富红色体验场景。通过可触可感的实景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0: 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在海峡权力问题上妥协。按照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相关约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免费通航政策仅会持续60天。
1: 卡利巴夫表示，这一让步是应海湾沿岸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主要涉及战争爆发、海峡关闭时滞留。

委员会助力黎巴嫩主权维护和停火举措落地生效，伊朗的驻外代表将会参与到这一机制当中。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进入进一步的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

0: 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卡塔尔也证实，美伊双方在多哈不会举行面对面会谈。那您如何看待美伊谈判进程中的这一重要变化？这对后续的和平谈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首先我们要看到，现在美伊呢停止了直接会谈，实际是双方矛盾呢近期呢持续累积升温的一个自然结果。我们都知道呢，6月18号呢，美伊呢达成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之后，理论上说呢，应该进入一个后续谈判阶段。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点呢，就是要求，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啊，要停止呢相关军事行动。结果后来呢，因为以色列呢不断的这个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后来就导致了伊朗的又重新封锁海峡。而伊朗封锁海峡之后呢，又引发了美国呢对伊朗目标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伊呢在进行谈判的这个氛围呢，其实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

朗控制这海峡的可行性和合法性。那么从目前的表态，我们都会看到，现在阿曼是拒绝呢，按照伊朗的意愿去行事啊。那么这个动机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阿曼的它是海湾国家啊，它不可能完全站在伊朗一边呢，去和海湾国家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那么如果在阿曼呢已经并不赞同的海峡管控乃至收费的情况下，那么它一定的程度上也会削弱呢伊朗控制这个海峡的合法性。但我们看到呢，其实我想

0: 那个插钉子。与此同时，在中立调解和多方框架已写明同步降温的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宣布以军将解和多方框架已写明同步降温的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宣布以军将在黎南部长期驻扎。伊朗希望通过黎巴嫩问题测试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而以色列对黎南部极其看重，势在必得，不会轻易妥协。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在紧张与可控之间维持平衡。美伊之间确实形成过同步停火、逐步撤军的协议框架。协议虽是多方共识，但在执行层面，美国无法打消以色列的安全顾虑，而以色列也不打算配合美方演出。当以色列选择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军时，伊朗自然有理由重新收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以伊三方之间存在结构性困境，三方都在紧张与可控之间维持着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

0: 之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俄乌战事方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俄军过去24小时共摧毁806架乌克兰无人机、10多辆装甲车、数十辆汽车、4座电子战站以及数门火炮，拦截航空制导炸弹7枚。乌克兰方面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6月30号遭俄军空袭。
1: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已被一再推迟发布。好，接下来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俄新社的消息，扩大延伸火力覆盖范围。文章指出，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射程1000公里左右，落地南鸟岛意味着日本即将拥有对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附近活动船只的精准打击能力。一旦部署全面落成，日本将能把火力覆盖范围扩大到西太平洋所有关键航道，邻国航母航行轨迹也将会受到监视。日本部署动向引发地区安全关切，被批可能加剧区域军备竞赛。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消息，日本野心昭然若揭。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距离东京将近1900公里。南鸟岛刚好位于第一、第二岛链偏东的位置，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这座岛屿是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岛，也是日本防卫省选择在南鸟岛做军事部署的理由之一。高市政府前脚把导弹架到太平洋咽喉要道，随后马上宣布2027年前在该岛建设导弹射击场，并开展实弹训练，野心昭然若揭。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实打实的进攻性军事扩张。虽然目前导弹弹体尚未被运往当地，但相关部署的地缘战略意义不可小觑。日本政府一直强

0: 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日，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0: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然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2: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预测模型预估，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极有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突破10000人。目前，不少地震失联人员的家属表示，无论亲人是生是死，他们都希望救援队能够继续搜救。
3: Please, those of you who are here, help us, help us. We have been waiting many days.
0: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铁路枢纽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7月1号的早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佛山站的站台。那么在6:40，我身边这趟乘7122次列车将从这里发出，19分钟后抵达广州站，随后前往深圳方向。那么这也是佛山站开出的第一班列车，至此啊，也意味着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5: 佛山站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总建筑规模约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预计可达600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往广东西部片区的枢纽站，佛山站启用后可与京广、广汕等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连通，东达长三角，西南连北部湾、海南，北通京津冀。
6: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陆网格局。
2: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7: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3: 上午8:00，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台湾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6月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不满意度上升至47.6%，超越满意度，出现死亡交叉。在民众不满意的项目中，治安与民生。

0: 议题位居前列，有七成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当局拒绝执行死刑。此外，赖清德当局在两岸议题上的打压手段也引发民众的高度反感。
1: 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6月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较5月份减少 1.7 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增加 2.7 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已超越满意度，出现死亡交叉。受访者最不满的项目是赖当局不愿执行死刑，不满意比例高达七成，毒品、诈骗等治安问题也位居不满意项目前列。
2: 不满意的项目，毒驾啦，哦，这个什么治安啦，哦，诈骗啦，都是跟治安生活有关，也就是老百姓切身相关的。毒驾为什么很多民怨？他撞死人，撞死我们的警察，撞死很多无辜的百姓，不能判死刑，或者说判了死刑，你也没办法执行哦。所以我说那个民怨就会在堆积在不愿意执行死刑这个部分就飙高。所以连民进党的支持者六成以上都反对，可是民进党很抱歉啊，民进党党章里面说要这个废除死刑的，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
1: 除了内部治理危机，赖清德当局在两岸议题上的政治操弄也引发民众反感。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推广凤梨世家，为果农开拓销路，竟遭台陆委会调查。民调显示，高达 40.1% 的受访者力挺饶庆龄，仅有 23.8% 支持陆委会。
3: 40.1% 是挺饶庆龄哈，这个民进党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哎呀，这个海峡论坛是所谓的统战工具哈，我不知道他们看到这个数字会有什么感想？哎，我们台湾民众40%是统战工具吗？哈，都认为这个是所谓的完全不要去，完全不要碰。所以我觉得民意调查，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哈，号称这个执政十年，真的要看清楚民意在哪里。
4: 民进党在海峡论坛对付饶庆龄这个事情呢，得罪了台湾的农渔业者，为台湾的农渔业的这个生存发展找一个出路，这个是基本农渔民呢最卑微的诉求。你有些产品它很大的市场依赖中国大陆，可是你现在要一下子把它切断，而且呢自己把这种问题武器化，这个农渔业者当然非常的不满呐、就是交叉的那个2%多的不满意度，其实很可能就是农渔民的选票。
1: 党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在治安问题上的消极作为，以及在两岸关系上罔顾民生的政治化操弄，已经引发了岛内社会广泛不满。这份民调为其敲响警钟，若继续漠视台湾民众在治安、民生以及两岸关系上的真实诉求，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5: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6: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7: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巨声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它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影

0: 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1: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0: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2: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资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0: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3: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0: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4: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0: 15/5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三百

0: 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1: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焕新美好生活。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

0: 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有调查显示，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的雨热表现都很突出，而7月1日雨热还将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江苏、浙江等地仍将是中国降水的核心区域。那么基本两天，像是云南、贵州、广西到安徽、浙江一带仍将会是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明后天呢，雨带会略有北台，像是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安徽以及江苏等地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在中国的东北、华北，今后几天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仍将是以阵性的降水为主，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华北今后几天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仍将是以阵性的降水为主，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时段大多是集中在午后到夜间，而且对流能量充足，多半有突如其来的雷暴。

0: 23到30度，唐山多云21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南京11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南京阴24到29度，武汉阵雨转阴24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东京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5到36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阴转小雨15到20度，伦敦阴转晴16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1到34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3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东海、东北部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北部、南部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9米的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Get a balanced analysis on both

0: 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 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 183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 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4.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7.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6月30号在北京 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沙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进，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王毅表示，中国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更好发挥全球治理核心和主导作用。 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 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 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 中英文版6月30号对外发布。 报告建议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身居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天山，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 这里降水稀少，周围分布着大片的荒漠和戈壁，但是地处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却是个例外。它位于南北天山山脉之间的夹角地带，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从西北方向远道而来，遇到山脉抬升后形成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植被丰富、气候湿润的塞外江南。
2: 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但看我身后的山坡，不论天山的四季如何变换，总有一种色彩恒久不变，那就是远处那些苍翠的雪岭云山。一路走来，它们是这条山脉当中最多、最高大的树木，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身形格外的修长，矗立在山峰之上，呈现出了整齐的线条和层次，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美感。
1: 虽然这片山林当中树木的种类比较单一，但是它们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生态系统。天山西部秘境之行，我们就从这里开启。雪岭云山是天山林海中的特有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在天山山脉广泛生长分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 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纳拉提山脉北坡，这里分布着天山上脉中最高大、最为集中的原始云山林，堪称雪岭云山的王国。守护好这片雪岭云山和它们的生境，正是保护区的主要工作。 我们摄制组到来时，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巡护查看沿途环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2: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再做徒步的准备工作。

0: 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1: 关虎所指是1417，嗯，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0: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1: 对，
0: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0: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1: 对
0: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1: 对，
0: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1: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夫那边。
0: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1: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丹宁河。
0: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1: 伊犁河。
0: 伊犁河。
1: 对。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马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虚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徐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徐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棵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杉。
1: 对，
0: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杉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的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
1: 这就是秋果哦，
0: 还是很漂亮的啊。
1: 对。
0: 然后它比我们常见的那种松塔的形状要稍长一点，也是细长形状的。
1: 这个秋果长得就朝下的，两鳞片撑开以后，它的种子会落到地上。
0: 自己落到地上就散播出去种子了。
2: 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

0: 六十年至一百二十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五六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十余天时间。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吨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一吨到两吨的水，主要就大家的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
0: 在这里，每一颗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以恰特布拉克山峡谷为核心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堪称雪岭云杉的王国。夏季的库尔德宁，青山似浪，绿草如茵。连续在马上骑行了几个小时，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距离核心区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接下来的山路会更加难走。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行的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忐忑，但也在期待能够遇到更美的风景。没想到，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接一条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水的深度几乎可以没到马肚子。
2: 刚才我们通过了好几条像这样湍急的河流，每一次过河的时候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马蹄在打滑，因为河底还是有很多的碎石的。但遇到这个时候啊，马儿就成为了我们最信任的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像这样湍急的河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危险。辛苦了。
0: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爱马，将马看作最忠诚的朋友。这一路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巡护队员与马儿的配合度非常高，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们倍感安心。这时已是下午五点，我们来到了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身旁的草场上零星散落着几只牛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2: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到达了2286的这个海拔，然后发现这边的雪岭云杉的形态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那么长的那种树干的那个位置，变矮了。
1: 变矮了，而且是分布的不是那么光。
2: 它是块状的，然后一块一块的
1: 分布的。嗯。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牙高山，这边的土壤和气候跟刚才我们下面的那个
2: 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望着眼前的雪岭云杉，我们发现它们明显比山下的云杉要矮许多。对于雪岭云杉来说，海拔越高它们的生长环境就越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海拔的攀升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景色。
2: 这是第一次能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儿，
1: 然后
2: 看到吧，
1: 你现在看到的雪山以及哈萨克英雄命名的喀班白峰
2: 很漂亮。我们其实能看到现在目测的这个雪山，它雪的覆盖不是特别的多，薄薄的一层洒在上面。大家都说天山上的这个雪很像是胡须的那种形状，我觉得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样子啊。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形容是万里无云，但是偶然飘来了这么一小片，还挺有趣的，真的好漂亮啊。
0: 站在库尔德宁河谷向远处眺望，晴空之下一座雄踞群山之上的高大山峰，就是喀班巴依峰。喀班巴依峰海拔4257米，是纳拉提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库尔德宁河的发源地之一。再次骑马前行，山间的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甚至是接近垂直的山崖。在翻越了几座陡峭的山崖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岗。
3: 我们刚才经过了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之后，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叫做卡拉马拉海，意思呢也是陡峭的山坡的意思。能看到我这边周边的环境啊，山势都是非常非常陡峭的，所以呢到达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再骑马前行了，有管护员们带着马匹从这个山下绕到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这个摄制组成员呢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徒步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0: 与巡护队员们告别后，摄制组继续向露营地出发。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南行之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峰，还要沿着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爬，脚下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很容易崴脚或是踩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手脚并用。
3: 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原来就在那儿，那一片湖水，哇，已经听到队友在召唤我们了。哇，原来我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个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我们过去是不是还要很久？
1: 还有半个小时到，
3: 半个小时
1: 走路
3: 怎么走啊？咱们这个
1: 我们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0: 人们常说望山跑死马，这汪美丽的池水看起来就在前面不远处，但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要到达露营地还要再翻越几个山头，这对于已经连续骑马加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我们来说，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4: 往下走。
0: 但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也受到了鼓舞，跟着他一起卯足劲儿继续前行。好在一路上我们不时还有新的发现。
3: 我刚才看到了一株植物很特别，我就问老师，这个叫什么？
1: 这叫红景天。
3: 红景 天就是我们经常吃这个抗高反的那个药的红景天，
1: 对
3: 不对？
1: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说它很醒目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全是一个只有草的这种状态，花儿也是非常零星的小小的花，所以当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醒目，这么大一丛开在这里，而且开的感觉还很好，每一根这个根茎都非常的坚挺的向上。
1: 对，
3: 这个红景天在咱们保护区里面常见吗？
1: 不是常见的，这是一种珍贵的一个植物，生长在就是高海拔高山草甸里面，
3: 而且它生长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陡，我们一路上就是沿着这个山这样爬上来的。现在回看我们这座山的形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是怎么爬上来的。而且它真的太醒目了，我们在这么陡峭的山坡上在行走，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周边的环境，但是我们刚才就在走下面这条路的时候，一抬眼就能看到它。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它

0: 东海西北部南部有1米到 1.7 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 0.7 到 1.2 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米到 1.5 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 1.5 到 2.2 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 1.5 到 2.2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0.7 到 1.1 米的清浪，日本海有 0.6 到 1.2 米的清浪，日本以东洋面有 1.5 到 2.2 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3 到 1.9 米的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5 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3 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9 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4 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峦叠嶂的山间晨光乍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从山的那头慢慢爬升上来。云雾渐渐散去，我们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尼斯派克将队员们分成三组，分别去棕熊饮水点、雪豹观测点以及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红外相机。为了可以拍摄到更多的内容，我们摄制组也兵分两路。记者邱莹随尼斯派克前往饮水点，另一位摄影师则跟随前往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的巡护队员，试着捕捉北山羊的身影。
1: 我们现在呢要跟着这个倪科长去放置棕熊，拍摄棕熊的红外相机。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就在我们帐篷住的这个湖的对岸。但是我们要过去了的话，是要沿着这个山坳这样转过去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0: 晨光下，我们的露营地被周围的群山包围着，这里四面环山，一汪池水如翠羽般镶嵌在山谷之中。走近看，晶莹清澈的湖水平静的几乎没有一丝涟漪，仿佛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山坡。这个湖没有正式的名字，当地人习惯叫它库克库勒，青色的湖的意思。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这里是附近最大的水源地，野生动物经常来这里喝水，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要在这里架设红外相机。在岸边不远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串棕熊的脚印。
1: 这一个是大的棕熊的脚印，那为什么是两层？这个是小的，
2: 这是小的，它跟着后面的，然后它压着。哦，你看，这不是？
1: 这样的脚印，这应该是前掌的脚印，
2: 对吧？对，它那悠闲的跟着妈妈，乱跑，
1: 在这儿一圈啊。
0: 根据脚印大小，艾尔肯推断这是一个成年棕熊妈妈带着一只幼熊来湖边喝水留下的脚印。按照脚印的清晰程度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一周内留下的。
3: 离那个棕熊活动的角度特别好，这个，所以嘛，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啊，
1: 直接能拍到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喝水是吧？啊，整个这个范围都能拍到。
3: 对。
0: 画面拍摄到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棕熊，顽皮地冲向镜头，一掌拍飞了红外相机。
3: 这个也拍到它二十米。
0: 这次巡护员还特意在红外相机的固定绳上压上了重重的石块。红外相机采用网格式安装，通常一个网格是3公里到5公里前方，遇到野生动物出现较多的地方，安装也会更加密集。这时我们听说另外一组摄影师在远处的山坡上，并且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

0: 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1: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导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4: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他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4: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个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
6: 嗯。
0: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逻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2021年，北山羊由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保护等级的降低，不仅意味着北山羊种群数量增加，更意味着北山羊栖息地的广泛恢复，能够重新适应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时已近中午，我们按照原路返回管护站，再次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心中又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0: 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就代表着我们这一次的深入西天山之行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这次的行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穿过了峡谷，走上了高原，也攀登了绝壁。我们在雄伟的日出中而起，在璀璨的星空中入睡，我们看到了西天山如此壮美的风景，也看。

0: 北宜天山，南滨伊犁河，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这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就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1: 像咱们那个四爪陆龟啊，就在这种地方就比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喜欢在这种沟壑然后比较缓的地方。它一般生活在那种向阳坡，然后但是它休憩的时候会在咱们这个向阴坡茂密的根系下面然后就是拨拉一个洞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这里面，
2: 隐蔽性特别好。
0: 因为保护区所在区域夏季气温较高，气候干旱，植被大都枯黄，所以四爪陆龟会选在湿度大一些的沟底活动。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也更充足，所以在沟底见到它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2: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的。
1: 对，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方圆这个500米以内，它一天的活动量。
0: 我们沿着沟壑一路寻找，并没有发现四爪陆龟的踪迹。周小梅带我们直接走向山谷里的绿洲。这座山并没有多高，从山顶走到山谷也就十来分钟，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条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沿着山谷缓缓流淌，滋润着绿洲，野花绽放，草木葱茏。如果不是走过那片荒漠，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这片绿洲的美好和珍贵。
2: 哇，这个谷底的景色和上面差别太大了，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啊。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世外桃源。其实这里面你看，像这种，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四爪陆龟居住。我觉得应该这都是它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咱们当地的野苜蓿。
0: 野苜蓿，豆科苜蓿属植物，一般会生长在山顶。这种植物喜湿，只会生长在沼泽或河流边。
1: 这是那个野苜蓿的花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它陆龟也吃。
2: 吃什么部分
1: 呢？把它抽出来以后，它会吃叶和吃花，咱们吃这个花你把这个揪出来，
2: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吧？
1: 对。
2: 哇，好甜啊。哇，像吃一种蜂蜜一样。
1: 对，
2: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0: 曾经山谷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四爪陆龟极少下来。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周边居民陆续搬迁出去，这里已经鲜少有人类进入。最近几年在山谷里也发现过陆龟活动的痕迹。
2: 那像这个龟它是不需要喝水的，它来到这边主要就是取食，
1: 它主要就是以咱们这个植物植物的水分早晚进食。我们这儿会有反潮，早上会有露水，它就是通过露水来吸取它一天的水分，它不会直接饮水。
2: 哇，虽然现在处在一个荒漠当中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个小绿洲，马上这个温度体感温度也都下来了。
1: 对对对，
2: 很清凉的
1: 感觉，
2: 感觉
1: 清凉那种。
0: 保护区成立之初只有200多只四爪陆龟，如今数量已经增长到1300多只。对于古老的陆龟来说，只有保证数量的增长，才能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石隐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0: 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1: 都在这儿呢，你看，
2: 这
1: 后面
2: 几只啊，
1: 这后面还有
2: 这么多只。
1: 对，
2: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1: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2: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对，
0: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2: 好健硕，
1: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

0: 这个指，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指，其余的陆龟是有五指。
1: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0: 可以。
1: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0: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1: 这个壳特别的厚。
0: 对
2: 四爪陆龟的指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醒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0: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1: 一条就是一岁的意思。
0: 对，一条就是一岁。
2: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0: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0: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0: 走
1: 的。
0: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2: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息。
0: 你看
1: 了吗？哦，哇，这个土里面融合着。
0: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2: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迷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0: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

0: 还是有限的。
1: 嗯，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0: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2: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0: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1: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0: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1: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2: 四爪陆龟通常到十几岁才性成熟，雄龟比雌龟更早成熟。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1: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0: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

0: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1: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

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荒漠草原是草原的极限状态，这里气候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大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

0: 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王毅表示，中国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更好发挥全球治理核心和主导作用。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6月30号对外发布。报告建议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蓝色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平衡呢？

0: 也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来平衡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刘教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指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啊？它对于考量海洋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好的啊，这个指数呢是由我们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啊，大概有10年的一个历史。

0: 是盘子越来越大啊，每一份增长的这个绝对值都在变大，就是难度是在增加的啊，增长的这个动力结构也是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呢，就是能够这个指数呢，及其它的结构性的二级指标支撑呢，来表明它不再是靠铺摊子、上规模，而是靠调结构、提质量啊。那么，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量的增长转成一个质的提升啊。这个像科技创新的这个动能呢，就是显著增加啊。这也是体现了我们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进程。
1: 您提到了这个高质量发展啊，我们看到报告总结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这里的向新和向优分别对应哪些海洋产业呢？您能不能用通俗的例子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向新呢，是指新兴海洋产业的快速崛起。那这2年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那这个全球最大的26兆瓦级的海上风电机组啊，这个冰洋发电，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机容量的这个机组。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电解天然海水制氢啊，提美联产啊，这些也取得了这个关键突破。反正这个有点技术性挺强啊，那么以后呢，就海水制氢的，这个成本呢有望大幅降低。那还有一些看海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发布啊，用 AI 来辅助海洋预报啊、航线规划、渔业养殖等啊，这个传统产业，也就是我们这个新的产业，这个新啊加入了 AI，加入了这个甚至原来是未来产业的，已经未来以来吧，就是导入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之中。那么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呢，是技术含量高，成长速度快啊。那向优呢，对应的是指对传统产业的这个提质增效，比如说海洋渔业，以前呢是渔民驾小船出海捕捞啊，那么现在变成深海的智能化的生态化的养殖，架设大型智能的网箱啊，用手机呢进行远程投喂啊、监测啊。那么海洋旅游呢也在升级，原来就是到海边去看海。吃海鲜啊，就是观光，在海边溜达。那现在呢，就是像海岛游、游轮游，那就真正的就是那海上运动的全面开放啊。所以说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海洋，而不是只是沿海的观光啊。那么2025年的海洋旅游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6万亿啊，这个增长了接近6%啊。那老百姓的体验呢，也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它的向传统产业在向优的发展。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
7: 在
6: 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2: 与
7: 在，
2: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那么刘教授，之前的传统的海洋产业呢，您比方说远洋渔业，还有港口的物流，还有滨海文旅这类传统的海洋产业，那么在他们在本轮的提质升级过程当中，根据您的观察，出现了哪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改变呢？
1: 你比如说这个远洋渔业，它的变化还是比较直观的啊。国家一直强调要拓展深远海的养殖，发展现代化的远洋捕捞。现在呢，就是这些要求呢，在基本基层呢已经开始落地。像这个福建的连江啊，我也做过项目，去做过调研啊。当地的养殖渔户呢，包括养殖由这个内湾迁到了外海，那现在还。

0: 它养出来的这鲍鱼的这个肉质呢更加紧实，存活率也更高，卖价也更好。那么更厉害呢，就是一些养殖手段的革命，就是一部手机啊，一个工人就能照看500笼的这种鲍鱼，就人工成本降了60%。而这真正实现了从这个旱水渔业向智慧渔业的这转型啊，渔业生产呢，更高效、更可持续。那港口物流方面，我们正在推进沿海港口群的优化，在走向绿色化、智能化啊，包括我参加这个沿海9省市的这个节目，我看到像宁波港啊，那就是一个标杆啊，它的货物吞吐量呢，就是连续17年全球第一。啊，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啊，也是去实现整体的升级啊。像这个海洋，滨海文旅刚才已经说的，也得提大升级啊。这个增加值呢，不断的这个提升啊。邮轮消费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热点。那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呢，就是原来呢，就是只是听新闻或者是传统的去到海边去游，那么现在呢，就是无论是看到的产业，还是自己体验到的这个海洋的这种变化。那么都应该说是，包括我在青岛，就是以及我能认识的这个同行也好，还有这个好友也好，都感觉的是还是真是不一样啊，就是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可见呢，就是体现出这些传统产业呢，已经出现了就是看得见的一些这个深刻的变化。
1: 不管是根据您的调研也好，还是身边的同行、同事、朋友的口头表述也好，都能发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刚才注意到您多次提到了，最厉害的是一部手机可以照看五
0: 就
1: 百
0: 是相
1: 笼
0: 当于
1: 的
0: 智能
1: 鲍
0: 化，
1: 鱼。
0: 对，它这个规模化就是这个是提高劳动力，那也节省了我们的这个劳动作业的时间和成本。
1: 这个厉害就是厉害在，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从之前的旱水渔业
0: 渔业
1: 啊，转
0: 现
1: 变
0: 在
1: 成
0: 像
1: 现
0: 智
1: 在
0: 慧
1: 智慧
0: 渔业，
1: 渔业了。那么，其实我们接下来聊的可能会更厉害一些。你比方说，这个新兴的海洋产业、海上的风电，还有海洋生物医药、深海装备制造等等这类的新兴海洋产业，您觉得对整体海洋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呢？另外，未来还有多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0: 好的。这个海洋的新兴产业呢，应该说是它的增速是高于这个整体产业啊，高于这个传统产业，那拉动作用呢还是非常明显。那2025年呢，就海洋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刚才已经提到了哈，7.3，远超海洋经济5.5的这个整体增速啊，它是名副其实的主引擎。这几年呢，我们像攻克了这个造船业、工业、航管三大明珠嘛。啊，大家都知道 LNG 船、大型邮轮、航空母舰啊，我们形成了这个建成了这个蛟龙号、梦想号、深海一号等一批国之重器，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啊。那像海上风电的规模呢，已经居世界前列啊。2025年的这个发电量增加了3.3，全球最大的26兆瓦，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并网发电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它的这个新兴的这种速度啊，它的增量啊，远超这个传统产业的增量啊。那未来的这成长空间呢，更加期待啊。国家呢已经提出要规模化开发超细能等海洋能啊，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和生物制品产业。那15期间呢，将面向深海大洋实施蓝色药库工程，未来还有一些新药正在那个临床试验之中啊。我想这块呢，就是作为这个新兴的产业。它的拉动力和影响力啊越来越大啊，面向未来呢，我这块我们看到呢，还要大力培养这个像科技领先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啊，鼓励这些新军啊，海洋领域的新军呢大展拳脚啊。那这些呢，从空间上来讲呢，就是这些产业呢，能带领我们呢，由于传统的近海作业走向深远海，从看得见的资源走向这个看得到的资源。这个广阔的新赛道啊，参与全球的这个竞争与合作啊，我想这块呢，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5: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5: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5: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我们刚才前面聊到的，不管是智慧的渔业也好，或者是产业集群也好，所有这一切啊，其实都是要以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为前提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套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把海洋生态保护也纳入到了考核的这个指标里面。那么现阶段我们是如何来同步推进海洋产业发展还有近海生态修复治理的呢？
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就是包含着对生态海洋生态的保护，这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海洋生态保护它在指数中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啊，像资源环境承载啊是发展潜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呢反复强调要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海洋啊，那么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2025年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近岸的海域的水质优良率已经达到84.9%。那么在具体实践之中呢，我们走两条路，一个呢是向近海减压，向深远海要空间的方向转型。那么近海养殖呢，逐渐向外海转移，对吧？也降低了近岸环境的这个整体的压力。第二一个呢，就是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让碧海银滩的这个颜值转化为经济产值。就是像红树林啊，像一些蓝碳的这些新产品开发，啊，海草床啊，那么是包括这个烟超啊，那么同时呢，积极推进海域的分层利用，提高它的效率啊，那么像这个风雨组合啊，以及这个不同这个水的这个水下的这个空间不同深度，它们之间的这个分层的这种复合利用，以及海上风力发电。水下养鱼啊等等，实现这个双重效应。那么现在根据我的观察呢，还在有的省份呢在推进这个海洋离岸的产业综合体，让它相互支撑啊，那么更加提高了它的效率，产生一种海洋产业的一种城市效应。那么像天津呢，在这个渔光户方面呢，这些项目是叫一地三收，就水上发电、海水晒盐、水下养殖啊，各地呢包括江苏啊我看到的哈，都在做这个一个海洋空间多维度的复合的利用。那么资源节约和利用指数呢，像2025年达到了125.9啊，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明显的正增量。这说明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呢，从二选一的这种相互这个矛盾变成了一种双赢啊，这个是我们乐意看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享，谢谢您，刘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我们来欢迎她。玉然你好。
1: 你好。
2: 你来这个海南之前，你是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的？也是和这个体育运动相关的吗？
1: 哦，不相关。我来这个城市今年就14年了。14年前我是在河北石家庄，那是我的老家。我在那边是做这个服装的生意，做了有10年。
2: 那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跟运动是有一些连接了？
1: 因为我们来到海南以后呢，我爱人是学体育的，但是刚来那几年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行业。后面不是疫情了吗？疫情后大家在家里挺无聊的，但是我们家就特别热闹，每天各种什么踢脚把，什么跳绳，反正就各种整各种运动，就是或者爸爸做俯卧撑，那会儿我们家妹妹还小，妹妹在爸爸身上那个背上趴着负重，爸爸做俯卧撑。我就觉得我爱人他挺喜欢这个，就是跟孩子在一起互动，去做一些这种运动类的。
2: 方便问一下，是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吗？
1: 当初来海南的时候就为了这里的蓝天白云，然后还有这里的萤火虫，这里能看到彩虹，这里每天都可以去海边。当初是我爱人先来，他比我们早来1年，那会儿我们家2个孩子2个女儿，姐姐那会儿5岁，刚幼儿园大班，妹妹还在肚子里。然后她就想让我们定居海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要换一个城市，那我的生活就要重新要开始，我的事业也要重新开始。当时我其实是不想来的，但是我爱人就说了，因为这里孩子们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下过雨后可以看到彩虹，晚上他都还可以看到星星。那会儿在石家庄河北的那个天气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
2: 都是很浪漫的人。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星星啊、萤火虫啊这些自然景观，最后说服了你是吗？
1: 对。
2: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了你是做服装方面的嘛，然后从河北到了海南之后，意味着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你当时有没有过挣扎？
1: 挺挣扎的，因为我在老家那边那会儿生意做的也蛮顺利的，然后也拿到了很好的结果。对于我来说，要来海南这边，就是我们自己来，家里人首先也不可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过来这边生活，像我的公公婆婆或我爸妈，需要我自己带着2个孩子然后到这边生活。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是挺纠结的，就但是我爱人他很坚定，他很喜欢这里，然后哎呀，我们觉得那也不能两地分居，他说的都是为孩子很好的，就说服了自己就来了。
2: 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是丈夫先到海南，然后他发现这里很好，然后最主要的是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来到海南之后，最先开始你们是在哪一个城市的？
1: 我们就在海口。我们最早扎根就在扎根了海口的西海岸片区。
2: 是因为创业的这个原因才换了一个城市吗？
1: 不是，就是因为我爱人先来海南这边，因为他

0: 当时我的两个女儿，
1: 嗯，
0: 要选择那个学校，
1: 嗯，
0: 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这边有建新的学校，这个新的学校的教育理念是我们比较认可的，然后孩子就从海口转到了澄迈上学。
1: 真是听到这里，我觉得为人父母是真是不容易，你们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做打算。
0: 啊，是，
1: 嗯，
0: 对那个孟母三迁，其实挺有深刻的
1: 生动的一个诠释。
0: 对对，
1: 嗯，对，你们搬到了这个澄迈之后，因为孩子在这里上学，才在这里开始运营这个运动成长中心的吗？
0: 对，是，孩子刚到这边上学，也是赶上了疫情，那会儿疫情还没有结束，孩子就没有场所去运动嘛。

0: 会选择在疫情期间去创业的
1: 啊？对，
0: 那会儿怎么想到在疫情期间去开实体店去创业？人家那会儿都在关门关店，我们当时就选好店铺，然后就开始找设计师，就开始装修，装完疫情都还没结束。
1: 当中你们没有意识到疫情还没有结束，有可能你们招不到生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现在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当时但凡是个生意人肯定都不会这样干的，万一疫情要拖了很多年呢？这个运营成本，因为你开实体店，你的实际的你的租金它是摆在那里的，就是各种的水电的这种开支，它的消耗，
1: 当时
0: 一点都没想。
1: 这个场地大吗？
0: 这个场地分一楼和二楼，一楼就是它要从一楼要上去，一楼差不多有90多。

0: 就那种感觉。
1: 可能就是心态好的人看不见特别大的困难。问一个问题，就是创业的初期你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什么，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的这个心态特别好。第一个吧，是就像你说的，但凡是想为了挣钱，一个生意人绝不会在疫情那会儿去选择去创业。就像你说的，我需要很大的成本的投入，你们连这个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但是我同时现在又特别好奇，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当时创业的初期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
0: 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就这样，然后一天一天的这样滚动着走。既然创了业了，然后既然要选择开这个店，钱都要交了，就要装修，装修完了那你就要开门营业。开门营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是家长催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搞得那么细致了，因为那会儿疫情期间孩子们也没有办法出去嘛，就是啊，说赶紧把孩子送过来让他们运动。然后我们还是被这样催着，然后就开始有几个身边很要好很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就一起来，也没有想着如何去招生啊，做宣传呀、啊、做什么营销啊，就这个完全一点点都没有，
1: 自然的累积。
0: 对，大家有需求那我们就开课，然后就开始上。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上课，那会儿招人都招不到，其实
1: 就你们俩吗？
0: 对，就我们俩，我爱人上课，我就去给孩子们去拍一些视频，做一些记录，拍一些照片。对，就是这样。
1: 你现在回忆看来啊，从你们有这个想法，当你说出那一句要不我们开一个运动馆吧，从这个想法你们达成了一致之后，到最后正是被其他家长催着营业了，这中间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有两三个月吗？
0: 哦，不止哦，因为要谈这个房租，还要装修设计，还要去装修，好像都大半年。因为在疫情期间他还经常要停工。
1: 我想起来最初你提到就是疫情期间可能你的丈夫带着小区的其他的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跑步，然后现在有了你们的这个运动馆之后，那这些原本跟你丈夫一起跑步的孩子们还会愿意付费去到你们的运动馆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周围的是熟知的家长，那可能我觉得更大程度上也是当地的朋友了。等到说让他们付费进入到这个运动馆，让孩子们过来，这个转变当中你的心理上和这个那些家长们的心理上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有点局语的，就是觉得
0: 没有
1: 没有，是
0: 好像大家也都是很自然，因为你有了场地，你的投入的成本是在那里的，大家好像就很认可你这个人。我爱人姓魏，很认可这个魏教练魏老师，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叫魏老师魏教练了。大家觉得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中间的这种隔阂呀，或者说这样尴尬的
1: 难以开口的这个
0: 啊、也没有，都是这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1: 你们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说，就像我刚开始聊的，在疫情期间你们选择创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选择创业了。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你这儿，我觉得不太会担心啊，你们会关门歇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都已经选择了创业。
0: 好像身边了解我们的人就他们知道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那种想法在里面。
1: 你现在看来海南的这种气候，包括家长的观念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市场环境，对你做这个少儿运动有哪些优势呢？我觉得在这个气候方面肯定是最大的优势。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北方嘛，我到冬天天气但凡开始凉了，我就是觉得出门运动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哪怕你是到一个室内，你要涉及到换衣服，
0: 对，
1: 出汗之后你是在里面选择洗个澡然后换上衣服出来呢，还是说你就闷着汗穿上羽绒服回来，好像对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就处于一种
0: 我就干脆不动，
1: 对，不动了，或者自己在家运动。

0: 但是海南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海南一年四季。然后都可以去享受你的运动，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所以我们每年假期也有很多北方来的家庭，然后带着孩子们来这边过暑假的也有，然后过寒假、过春节的都有。好多北方来的就到这边，先给孩子找个地方去运动。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孩子们运动啊、体能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就
0: 对，我
1: 是。
0: 刚才听到了，就是你也提到当时周边的家长朋友们催促你们开始营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他们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运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呢？
1: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私立学校，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从岛外过来的，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大家来了以后不卷学习，都在卷各种的这个综合素质方面的东西给孩子们。就是运动是必须的，就是不管你搞哪个运动，孩子，但是你必须得有一项运动。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1: 我觉得还是跟疫情有关系。疫情后，大家更重视这个健康，不管是我们成人自己，然后不管是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好像对学习、对分数，大家都放下了很多。
0: 就是注重让孩子去实践体验，还有一个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1: 对，因为我们好像大家都突然醒了，哦，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的这个好的一个体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后面孩子的人生当中，你遇到各种的挫折坎坷，他就很容易倒下的。身体就是人的一个根基，把这个根基扎好了，其实我们都相信未来孩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孩子们都会有这种很强的抗挫折的能力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我觉得运动不仅是强身健体，它更多的也是培养孩子们一种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
1: 是的，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中带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心理层面的这种坚韧的品质。其实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能力，你的核心力、爆发力、柔韧性也好，灵敏性也好，我们通过训练是很快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心理上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磨练的。
0: 接下来，我想跟玉然聊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运动中心主要是给哪些孩子提供哪些运动课程？我关注到你们的公众号，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眼球的，就是跑酷。啊，跑酷其实在我以前看的视频当中，我觉得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挑战的，一定是要在有专业指导下进行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难的、有挑战性的运动呢？
1: 这个跑酷呢，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大家经常听成跑步，然后我们每次都要去解释是跑酷，不是跑步。因为跑步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来说，他会觉得很枯燥，就是，别说小朋友，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也是很难去坚持的一件事情，他会偏单一、偏枯燥嘛。跑酷确实我们在网上最早刷到的一些视频，都是国外嘛，最早就比较早的这些视频，都是在户外，像飞檐走壁一样，对，那个确实比较风险性挺高的，那要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和能力的这种大神们，然后去挑战的。然后到国内以后呢，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跑酷演变成了室内的一种体能的运动，
0: 哦，你们这个室内的，
1: 对，我们是室内的，我们也有室外课，但我们更多的是室内，因为它要借助一些器械，因为小朋友上课我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在室内的话，我们的下面的地上的这种保护垫也是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一呢，室内的话保护垫做得很完善，第二呢就是。我们室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器械的这种利用和变动，就会很多元化，孩子玩起来。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项运动。
0: 你刚才用了这个"玩儿"这个字啊，就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枯燥，在这种运动的环境当中，还是会比较侧重于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
1: 对，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感觉就是像在翻越障碍，他们在挑战他们自己的。一个个障碍就像闯关一样，他们闯关以后，他们会很兴奋，眼睛里会放光。
0: 对，那除了这个跑酷之外，这个运动中心还有哪些运动课程呢？比如说我要送一个孩子进来，你们会怎么根据他来设计这些运动课程？
1: 如果孩子的身体能力属于一个特殊情况的，我们会有这个量身的打造。大部分孩子身体能力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表现的话，我们就会跟着小朋友们的班课，让孩子们一起玩起来。因为孩子也是需要互动的，他需要互动，孩子们需要交流，他们需要有一些游戏参与进去，还有一些竞技类的东西他们要去给到孩子们。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们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团队在一起，他们有交流，他们会更加的有收获。
0: 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什么年龄？
1: 最小的是3岁，3岁多。
0: 三岁多，他是主要是做什么运动呢？
1: 就是一些小豆丁，我们先从孩子的这种下肢力量，跳跃呀、下肢力量啊，爆发力啊，要先给孩子们去扎根。然后呢，就是孩子们的一些上肢力量，因为我们是在后面一年吧，然后加入了器械，它就是有这种吊环，还有这种像云梯啊，还有一些这种飞轮。
0: 哇，你们这个投入很大。我觉得
1: 对这一部分投入挺大的，所以说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那会儿也是疫情后，然后我们国内就在生产这些器械，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厂家，决定要上这样的器械，就觉得第一这个很好玩，第二呢孩子们也很需要。运营了这一两年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们上肢力量比较弱。确实我们上肢我们练的少，我们下肢跑跑跳跳我们都是在
0: 每天都在走路嘛，对吧？
1: 对，为什么现在好多孩子就含胸驼背啊，包括一些体态出现了问题，他也是很方方面面的，也确实孩子们的上肢也训练的少，抓握呀，包括这种吊环呀，这些其实都是在练孩子的上肢力量，还有孩子的背部力量，包括我们的飞轮是练孩子的核心力量。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老生老学员，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就直接荡到另外一个飞轮上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他这个就需要孩子，你要有你身体强大的一个支撑，你的核心力量，你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你才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因为他有滞空的那一瞬间。
0: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运动市场的这一块的嗅觉还是非常敏感的。除了这个器械之外，我还观察到你们最近是引入了这个抱石，就是相当于是一攀岩嘛。
1: 对，攀岩。
0: 对，因为我也感觉到近些年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了。
1: 是的，
0: 包括在北京的很多岩馆，你能看到啊，好多人啊，一到周末的时候。
1: 对，在大城市会非常的火爆，受年轻人的。
0: 好多人啊，一到周末的时候。
1: 在大城市会非常的火爆，受年轻人的欢迎。
0: 你把这项运动引入到你的场馆，带给孩子们，这个抱石的这个路线的设计或什么，这也涉及到这个专业的。
1: 首先，我们的场馆，我们在最初就有过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层高有10几米高，它就很适合做这种攀岩墙。当时没有设计是因为这个攀岩投入其实蛮大的，也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去充分的去了解，但是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就这么多年也会有去了解去关注攀岩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女儿，我小女儿，她在他们学校也选了攀岩，然后她也很喜欢，但学校里面没有抱石区，因为学校都上大课嘛，学校要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去。然后因为我女儿又超级喜欢，她在学校连着3个学期都

0: 注。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

以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共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等八人七一勋章。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共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 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南海热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亚太浏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发布。郑和行之友谊使者文化交流活动在印度尼西亚启动。南海超话，我们今天将来关注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6: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亚太浏览，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6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易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报告汇集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希腊、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智利等10多个国家知名国际法、海洋法专家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评论，征引了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机构专业人士的公开著述与讲话，并辅以国际司法判例、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官方文件与正式出版物等。郑和行之友谊使者系列文化交流活动6月30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启动，来自中国、印尼两国政界、工商界、学术界、文化界及华侨华人社团代表等16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活动为期2天，将举办郑和船队船模捐赠、文化集市与创意海报展、全球文明倡议与郑和精神国际传播研讨会，以及中印尼青少年友谊使者缔结仪式等10多项活动。印尼旅游部活动发展事务官员文森修斯·杰马杜表

是郑和在印尼群岛留下诸多历史遗迹与民间记忆，已成为印尼重要的文化与旅游资源。期待以郑和航线等文旅品牌带动两

0: 继续听见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彭文斌在接受南海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留学的那段时间塑造了现在的彭文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人生舞台。现在彭文斌是泰国清迈大学中文系的一名老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泰国青年爱上中文，爱上中国。马上请听详细内容。
1: 彭老师好，能谈谈您的中文名吗？这个中文名是您给自己起的吗？
2: 小时候呢，是我们的学校的校长是中文老师，他是华侨的，他给我起的名字。然后呢，姓彭的这个彭是正好我的泰语的姓，正好第一个字那个他的发音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他就谐音用了彭字，然后他就给我起了文质彬彬的文彬出来，所以完全都是他给我起名的。
3: 所以一直用到了现在，
2: 文质彬彬。
3: 那你刚才也说了，从中国留学回来到了泰国，迎来了更多的一些机会，那为什么不留在泰国，还要继续再回到中国去读研究生读博士呢？
2: 因为我有很多地方我还不懂。
3: 因为
2: 像我比较喜欢中国的历史，对于历史我到现在还是懂一点点，也不多。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的中文水平还没有达到那种可以完全自如的交流。然后另外呢，对于某一些方面的，我觉得像我以后要来当老师，我就是定好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说我想当大学的老师。那时候我就想说，当大学的老师他有什么要求，就是一定要博士毕业才可以，然后呢要足够的知识才可以吧。所以我就想说，到现在我觉得还不够，我还要继续深造才可以实现我的梦想愿望，就是当大学老师。
3: 我看你申请的学校是北京大学的硕博连读，那很厉害。
2: 硕士的时候是在对外汉语学院读，然后博士的时候正好申请到中文系去读。
3: 其实要读北大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也是跟中国学生一样也很难。
2: 对，
3: 你是怎么过关斩将进到北京大学的？
2: 硕士的时候正好我是拿那个我得奖获得汉语桥的奖去作为一个凭证，说我应该有资格可以考上你们的那个北大，可以吗？就好像是保送的那种感觉，就是用汉语桥的那个获奖的那个奖去申请，然后呢就进入到了对外汉语学院。博士的时候呢，正好我是在读这个对外汉语了之后，我就对于这个我的语言啊，就是语言的研究，还有一些就反正就是历史的一些相关的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申请了一个语言学类的，就是做的研究就跟我们的那个泰北地区还有傣族还有泰有关的一些研究的方向，然后呢我就申请了。然后当初我也是通过了考试面试去考上去的。
1: 彭老师，这个汉语桥的比赛含金量有多高呢？那么当时比赛的竞争会不会很激烈？
2: 对我来说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你要把你所有的知识还有汉语水平能力，然后再加上你的各方面全方面的表现，因为那一年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一年就是他有各种的表现的方式，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挺不错的，因为让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画面去展现自己的中文能力。就比如说当时我有一段就是先去考察成都考察，然后又回来做一个演讲。那做演讲的时候你不光是站在那里那舞台上就很正经的演讲，但是你可以放得开，就好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的演讲，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要有配音，那配音的过程当中也体现出的中文水平中文能力啊。然后第三个又有一个话剧的表演，就是让我们去表演那个话剧，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环节它都比较有趣的让我们去表现我们自己。最难的我就觉得说怎么把你的中文展现在不同的场合或者场景里面去表现出来，这个才是最难的一点。
3: 那我相信你在背后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啊。
2: 哦，真的是挺累的。我本来我带的衣服去那时候去参加

0: 感谢所有的观众还有评委老师才可以拿到奖。
1: 可是要感谢自己啊，是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
0: 也是
1: 吧。所以在学习中文的这个道路上的话，你是不是算是那种特别特别刻苦学习的那风格？
0: 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经常分享我的学生说，因为现在的孩子们不太爱学习，我感觉，然后他们就是有各种活动，就不像我们那么辛苦。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学中文的时候，每天都要背词语解释，每天都要背问题的回答问题，还有写，还有抄写。比如说一个词要写多少多少遍，100遍、10遍、20遍都要抄写，就各种抄写。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就为了想要学习中文，想要提高自己的中文的词汇量或者词库，我自己还翻开了那么厚，大概2000多页的词典，一页一页的翻开来读。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怎么能做到的？到现在我都不敢想象。
1: 就是那本词典你都读完了？
0: 对，就汉泰词典，就是大概2000多页的那种，就特别特别厚。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3: 彭老师，8年在北京的求学之路，您有怎样的一些感慨，或者是回望这段路有什么想说的呢？
0: 北京的那8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感觉好像是中国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因为那8年我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去做别的一些活动，实习的工作呀，或者一些参加一些比较大大小小的活动。比如说我在那8年我做了很多，比如说像在广播电台做一个嘉宾主持，就是老外看点的那个栏目，还有当翻译，我经常给大使馆去做那个翻译。然后呢，我曾经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会进入到那个人民大会堂，我也进去随团去翻译啊。我觉得说最高的点我都已经去了，然后呢，最小的点在路边摊，我都可以跟阿姨们、叔叔们或者各种人群，我都可以有交流、有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人生的机会，还有我自己的一个不可以忘记，也是不可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种让我能够有今天
1: 梦想成真，是吧？
0: 对，因为如果是我在泰国，如果没有学中文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机会就应该很难。
1: 那既然在中国有这么多种可能，这么多种这种尝试的机会，为什么不留在中国？
0: 我本来想留在中国的，然后我当时毕业了之后，我就先在中国工作差不多2个礼拜，在北京的一个快递公司工作的差不多2个礼拜，然后做了差不多2个礼拜之后，本来要想要回来换个工作签，然后再回去上班。结果当时疫情就来了，我就没法回去。正好因为那个中国公司跟泰国公司有连接的嘛，它是合资的，所以，我就回到泰国的总部来。然后正好泰国这边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疫情又来了，所以就回不去了。那回不去就是说，最后呢，我在那个公司大概1年多，完了之后，正好我们清迈大学这边就开始，说，哎，要不要回来当老师？正好有一个岗位，或者有一个机会，你要不要来？当时我也是直接回答说来，然后第二天就马上去找我的领导说我要辞职，我要去当老师了。我的领导也很可爱，他说：“哎呀，本来如果你跳槽去别的地方，我可能还会挽留，但是如果你说回去当老师，我也没有因为更适合我。”他就这么说。
1: 所以你现在是在清迈大学当
0: 中文老
1: 师，教的是什么？
0: 现在教还挺多的啊，现在教的是综合课，就是大一的综合课，还有一些外系的，像办公室汉语，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用的汉语，还有古代汉语课程，就还有一些商务汉语一点点，
1: 都是跟中文有关系的。
0: 对的，对的。
1: 当了华文老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一开始我本来以为当老师很简单，但是后来我刚刚开始来当老师的时候，还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也好，就是跟同学孩子们的沟通，跟学生的沟通也是一种，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困难。我们本我我本来就觉得。

0: 说我可以理解孩子的那种他们的那个各方面的，结果好像是我们有一个中间的一个空间，好像不太懂，但是需要慢慢的调试，但是经过3、4、5年来也是调了很多，也慢慢的适应，然后现在我也觉得我能够，我也不要求他们太多，但是我要把我所知所见所闻的东西。或者我所了解到的，我看到在中国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就是用来分享给他们。虽然课文的内容就是那么枯燥，我觉得课文的内容就是很枯燥，但是在枯燥的过程当中，我就把我的所见所闻介绍给他们，来告诉他们说：哎，其实除了这些你学的这些内容，还有更有趣的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激发他们的动力，还有才激发他们的对中文的兴趣。所以我就喜欢分享我的故事给他们听，教的时候就越来越开心。
1: 那你会分享什么在中国的故事呢？或者同学们想要了解中国什么呢？
0: 因为比如说课文上有几个点，我就分享给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文化点，比如说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来中国，我不认识什么是叫雪碧，然后就问那个阿姨说：“阿姨，那个雪碧它长什么样？”她就很无奈的拿过来。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哎，中国的那个翻译外来词的翻译怎么翻译呢？雪碧怎么样的翻译？也是在告诉他们，就根据那个课文的内容，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对于这个课文更加的加深他们的一些学习的记忆或者掌握。嗯，
1: 那你会鼓励你的学生们到中国来看一看吗？或者到中国来学习？
0: 当然，我喜欢鼓励他们。”因为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说以前我没机会啊，以前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我就没有太多的钱财，没有太多的钱想要去中国留学。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每到暑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来中国玩啊，学习，跟家里去。然后我一直以来都会想来中国玩啊，学习，跟家里去。然后我一直以来都一直都会想。想要来中国，但是我总是没有机会。那时候奖学金也没有，很难找。然后我就有一个让自己是属于自我安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不需要到中国，你也可以学好中文。

0: 就发现说，你学中文，你一定要去中国。除了你学的那些话语以外，其实那些话语、那些对话里，除了你学的那些话语以外，其实那些话语、那些对话里面，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在里面。你到那个中国去学习了之后，你不光是学到语言，你还学习到文化思维。所以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们，你就可以听得出来说。有一些人说出来，就像书里面的内容说的一样，跟另外一些人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很自然，那种自然就是了解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的习俗思维。
1: 所以你对现在的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还是就是，当老师，当中文老师，
0: 我也
1: 更
0: 想去中国深造，也想去中国提升一下，短期也好，长期也好，就想去中国去深造，因为现在的变化很大，我发现。09年到12年的时候，中间的差不多2年的时间，我去的时候变化也已经很大了。然后呢，我19年毕业回来，然后我去年的10月份我再回去中国，又变了很多。然后呢，让我就感觉好像是

0: 把它弄出来，开发出来，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然后又看到很多的科技的方面，没有用现金，都是用支付宝、微信，这些变化的好大好大好快。对，然后现在我去买，然后去买东西的时候，以前还要排队买东西、买饮料，现在不用排队，你用手机扫一下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很先进的。
1: 那么接下来你会更关注中国哪些方面的一些发展呢？或者你周围的这些泰国的朋友会不会也在关注中国的一些变化？
0: 我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正好我看到前面的车写的是中泰一家亲，然后有泰语，下面泰语的翻译，所以因为我觉得。往后大家会关注的就是，更多的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像高铁的建设呀，以后我们要去中国会不会更快？中国人来会不会更方便建设呀？以后我们要去中国会不会更快？中国人来会不会更方便？还有在饮食方面，现在已经看到的比较普遍了，因为像我们住在清迈的话，现在到处都是中国餐厅，有很多很多。那我也希望泰国餐厅也回到中国，也就是普遍都可以看到，也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相关的方面，因为我是在教学方面的，所以我就比较关注以后将来对这个知识的交换，还有一些对于教育的内容的交换，会不会交流，会不会有更多？就比如说，因为中国有很多资源，很多很多，像我们做研究的，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在本国找到比较长远的资源或者比较大量的资源，但是像在中国的话，它有很多很大的资源库。如果将来有更多的交流方面的话，我觉得会对我们很有用。还有对于这个我们学习，我们学生可能以后以前我没有看到学生实习的话要到国外去，但是今年就慢慢看到学生可以到中国去实习。以后对于这个智能方面，我觉得中国像智能方面做的科技智能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对于这个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像在中国有一些教室，还有教具，基本上都会智能化。那如果将来可以，泰国就可以跟中国有交流的话，那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想象，很理想。
1: 你会不会未来会更加的参与到就是中国和泰国的交流当中，或者
0: 当
1: 是？
0: 然，当然，因为我现在也是在找各种机会，就是跟中国。现在虽然没法，平常都到中国去什么的，但是一有机会，我都会把握机会，抓住机会去找那些交流的机会。然后呢，现在也经常跟像丁麦这边不是有领事馆，有孔子学院吗？我们也经常有多交流。
1: 是您在中国也很长的时间了，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一个发展，所以中国和泰国的关系呢，你刚才也说，在开车的时候也看到路边的一个路牌说，中泰一家亲，所以中泰关系越来越好，会不会让两边的这个民众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就像你说的，可以实现个人的愿望，也会让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就业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可能。
0: 我觉得像我们两国之间一直以来都是双方交流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对泰国人对中国人或者中国人对我们泰国人也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友好。像我们清迈这个城市。是一个旅游的城市，所以呢，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朋友们就在这里旅游。然后像我们清迈大学里面也是专门设了一个区块，让很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哈，提供他们方便，有车带他们来转我们学校看看。我觉得在各方面会感受到，诶，我好像是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双方的家乡一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去到中国，我也感受到，诶，好像是虽然有一些不同，但是也有一些相同，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诶，这里有我们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最体现清迈跟中国，还有泰国跟中国的一个交流。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今天将与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郭慧恩一起了解马六甲这座城市。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

0: 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东海、东北部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北部、南部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1米的清浪，日本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日本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9米的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他的活力。
1: 300年后，
0: 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他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郭慧恩。提到马六甲，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热闹的机场街，还有标志性的荷兰红屋。但作为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马六甲也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呢，就让我们跟着慧恩的脚步，从街头的声音、小巷的味道，再到斑驳的老街与动人的往事，一起走进他的家乡。你好，慧恩。
6: Hello， 大家好。
2: 今天非常高兴的再次邀请到了郭慧恩，带我们云游他的家乡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6: 真的很高兴也能够在节目里再次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我的家乡马来西亚马六甲。
2: 一提到家乡，你脑海当中最先浮现出的是什么样的画面？慧恩，
6: 一提到马六甲，我现在心中就有很多画面跟气味还有声音在脑子里面盘旋。
2: 画面、声音、气味都是什么呢？
6: 我先说声音吧，就是在马六甲的老街区，其实有一个非常罕见又很特别的人力三轮车。那他们这些三轮车呢，一般会装饰的花花绿绿的，还会放着音乐，就是会车夫会踏着那个踏板，就慢悠悠的走过很多窄窄的巷子呀，会发出叮叮当当的风铃声，载着游客去穿街走巷，去体验真正的马六甲。对，如果在

0: 时期就已经有很多的商船在这个码头停靠嘛，那就会有世界各地的文化就是集合在这里，会融合。那这样像我们走在街头啊，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房子，它的屋顶呢是一个燕尾基。窗花上面可能是五颜六色的那个玻璃窗花，那可是它的门口牌匾上呢，又是一个极具中华特色的一个类似他们这个祖籍的那个词语，就很特别，它是一个大融合。哎，怎么会有西方的那个窗花的那种设计啊？然后房屋的屋顶跟那个门口又会有贴着春联呀，有各种就是中华特色的存在，但它融合起来又不会觉得很突兀。那它不就像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吗？又或者说，如果你在这个马六甲旅游的话，你可能会听说过我们有一个全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华人庙宇，叫青云亭。在那里呢，你会听到很多的街坊，他们会用闽南语方言来聊天。你就会突然间觉得这街是不是穿越了，穿越到古时候的闽南福建呀，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记忆里最特别的一个画面。
1: 感觉跟着慧妍回到了小时候哈，那你从小在马六甲生活，提起儿时家乡的记忆，有没有一种味道让你记到现在的？
0: 我觉得是椰糖，
1: 椰
0: 因
1: 糖。
0: 为椰糖这个东西就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一定会用它来煮菜。在马六甲，椰糖它比红糖、比白糖更好用。更香，它有一种奶甜味。那如果你用它来烹饪的话呢，比如说制造辣椒酱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甜口的菜肴啊，它的香气是可以飘香十里，几乎整个街道都知道啊，这户人家最近在煮什么。
1: 这是椰糖。
0: 它是一种红褐色的样子，就有跟红糖的感觉有点像，但是呢，它比红糖更有一种奶香味，更香浓。
1: 其实很多游客去马来西亚，可能会优先选择吉隆坡、槟城。那对比这两座热门城市，你觉得马六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首先，因为马来西亚它是一个自然面貌很丰富的国家，那它在比较远古时期呢，它又是一个很多码头的一个汇集的一个国家，那因此它会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相融合在这里。比如说吉隆坡，它就比较多是全是高楼大厦；那槟城呢，它本身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海岛，也非常有趣。但是在马六甲呢，我觉得它最无可替代的是它的底蕴。因为在大航海时期啊，当时候它就是一个属于绕不开的十字路口，甚至在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的这些人们为了谋生啊，他们也会坐着就是三板船、小木船穿越海浪，乘风破浪的下到南洋来。第一站往往就是马六甲，包括当年郑和下西洋也是到了马六甲。
1: 马六甲海峡历史名城马六甲与槟城乔治市，200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份荣誉背后也是记载着几百年的这个漫长历史哈。那么除了大家印象里那些风格各异的特色古建筑，当地还有哪些历史积淀撑起了它世界遗产的地位呢？
0: 是的，我觉得他能拿到世界遗产认证，其实不是靠在一些出土的古董啊，还是什么呀，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而多元的活体城市。比如说，马六甲在很久以前就有集合了葡萄牙殖民、荷兰殖民、英国殖民等等。那这几百年下来，这些文明在马六甲就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撞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彼此磨灭，他们像盖房子一样就很有趣，就盖了一个墙壁，然后又盖了一个窗花，又盖了一个屋顶，那最后它形成的一个样子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马六甲。如果朋友们在马六甲就是漫步在街头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特色，因为你可能左手边是一个荷兰红屋，右手边可能是一个百年古庙，在你眼前可能是一整条历史文化跟它的那个遗迹保留的非常完整的这个 Jonker Street。我们这一条街，它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商业街、步行街，但是它的这个店铺呀、它的墙体呀，都是保留高度保留了，就是当时候的这些画面，它的这个建筑物。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建筑风格呀，它本身的这些历史文化的故事啊，我觉得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是，马六甲有很极度的包容和亲善感。因为如果大家真正的去了解文化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哎， 马六甲有一条街道叫做机场街，这一条街呢，它本身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如果去马六甲有一条街道叫做机。

0: 场街。这一条街呢，它本身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如果去旅游一定要去逛的这条街。但是其实在它隔壁还有一条更老的街道，叫做 Jalan Dogong。那华人呢会把它称为庙街，本地人也会称它为青山街或者打铁街，因为在从前它就是可能会比较多这种打铁的当铺呀，各种就是手工艺的当铺的这一些商铺，对，就是可能在很久以前它是很多打铁的商铺呀，或者是一些手艺类的商铺在里面。那这短短的几百米长长的窄巷子呢，它很罕有的就汇集了三个不同宗教也有好几百年的古老圣地。比如说在街头一开始的地方，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青云亭，它就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是当时候呢华人贾碧丹所创办的。它本身呢就是至今都还是在运行的华人庙宇，它的香火非常的旺盛。那但是你在往中心再走几步，你就会看到哎，有一个甘榜吉宁清真寺。
1: 甘榜吉宁清真寺，
0: 那这个清真寺呢，它是建于1748年左右。如果你

0: 都庙。
1: 它呢本身也是1781年左右所兴建的，也是全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印度庙。那你看它就在一条街里面，它就汇集了好几百年最重要的整个最能代表马六甲的这些历史文化元素都在这一条街里面了。如果你在日常的这个清晨你去到这一个庙宇去散步的话，你却听到一种很特别的声音，比如说你听到清真寺的宣礼声，你也会听到华人庙宇里面的这一些起伏的声音，甚至还能闻到一种淡淡的香火味。甚至在走到印度庙旁边的时候，你去听到，哎，他们的这个钟声响起。这个就是几百年来大家住得很近，又不吵闹，互相尊重，就是我刚刚想说的，就是马六甲的一种亲善跟包容感，都在这一条街里面完美的体现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郭慧恩。刚刚我们和慧恩聊到，马六甲就像一座活着的博物馆，各种文化在这里一层层叠加，变成了它现在的样子。那么这种厚重的历史是如何融入当地人最寻常的日子里的呢？慧恩，你刚刚也提到，马六甲住着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还有巴巴娘惹和葡萄牙后裔等等，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这种融合在日常的小细节里是不是感受会更深呢？
1: 我觉得如果要体验真正的马六甲的多元文化的人情味、烟火味，除了我们可以去博物馆，可以到街头去看看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是你绝对可以去体验的，就是它的餐馆以及它的这个服装的店面。因为很多的这些海外朋友，他们如果来马六甲的话，一般都一定会去尝试这个娘惹服装。
0: 娘惹服装，
1: 对的，他们也叫海峡华人。那这个文化呢，也是非常能够代表马六甲。很多人可能听到了巴巴娘惹，可能是因为看过他的电视剧吧。中国有好几年就是他的那个娘惹的剧非常的火红，也因此让大家了解到了就是东南亚这一带的这个非常特殊的族群。那巴巴娘惹这个族群呢，他们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在几百年前，大概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华人移民呢就来到马六甲定居以后，就可能会跟当地的马来女性通婚。那他们所生出来的后代，男生就叫巴巴，女生就叫娘惹。那如果啊你有认识巴巴娘惹的家庭的话，你听他们聊天会特别的有趣，因为他们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小语种，比如说他们的语法完全就是马来语言的底子，但是里面会夹杂着大量的闽南语。因为我自己本身家里就是也是福建人嘛，那我爸爸那边呢也刚好就是有其中一代呢就是有这个通婚融合，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也算是巴巴娘惹的后裔。那有一些语言比较好玩的，我觉得是比如说他们在说你的时候，在马来语里面是说嘎木，但是在这个巴巴娘惹的语言里面是叫路路，那这个词其实就是闽南语。还有我叫挂，还有做生意的话叫倒给。那其实这些词都是闽南语为基础，或者是结合了中国的这些方言词汇跟内核，就非常好玩。所以他们开口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他说的有点马来语，又有点中文，那怎么就听懂一点又听不懂一点呢？那是因为他们说的就是巴巴娘惹的语言。他们的传统服装也非常有趣，你看过那个他们的传统服装吗？可拜呀，
0: 看过，有一种张扬的大家闺秀的感觉，他的服装
1: 是吧。这个衣服啊，它的这个版型跟剪裁呢也是非常贴合这个南洋的天气呀，还有他们的这个文化。因为它的那个布料会选的比较轻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东南亚就是一个比较多雨炎热的气候嘛。但是如果你看衣服上面它的刺绣图案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全是中国的吉祥符号，比如说龙凤呈祥呀，尤其是牡丹花开。这个巴巴娘惹衣服非常喜欢使用花朵的形状，有一些特别的形状，特别的设计也会有，就是金鱼戏水啊等等。那他们的衣服上面呢，前胸啊也会用三个非常特别的别针来扣着，作为他们的扣子。那这个别针呢，它是当时候英国殖民时期传进来的西式胸针。所以你看在一件衣服上面，对，它是一个西式的胸针。那你看在一件衣服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文化。

0: 但是近几年就有好多中国的旅客来马六甲玩呀、啊，来马来西亚玩的时候就加入的服装，对，非常好看，哦，天哪！
1: 那我之前在景区里看到的，大多都是这个女性娘惹传统的这个服装，好像男性的特色服饰反倒不常见。
0: 他男士的服装其实他也就是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会有一个布围绕在他的腰间。但是可能女生会比较爱美嘛，就会想要尝试更多的服装风格。
1: 服饰是文化融合的外在体现，那老城的这个百年老宅呢，应该也是藏着很多交融的细节哈。
0: 对，很多的几百年历史的这个老房子呀，或者是娘惹的老宅子呀，你一进门，你就会发现它的格局很有趣，它是一个四合院的天井的这个很符合中国的这个建筑风格的房子。然后它的墙壁上面呢，就会看到汉字对联，它的正堂里面供奉着神明或者祖先的牌位。我之前有一些中国朋友来马六甲旅游的时候，就跟我说：“哎，Chloe，我发现你们这个院子啊，非常的传统，在中国可能好一些房子都已经没有再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排列，但是就是在一个远渡重洋的地方，竟然发现了自己国家的相似的文化，他们就觉得哇，内心非常的激动。”我当时候也觉得，与有荣焉，因为就是文化传承下来几百年，在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很多代人坚守这个文化。

0: 的地方，像荷兰红屋呀、圣保罗教堂啊、圣地亚哥古城门，还有老城逛逛吗？
1: 会。其实马六甲呢，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它比较好玩的呀，或者是一些历史比较厚重的氛围跟旅游的一些重点地方都在市中心，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想要溜达的时候也会去那一片。比如说荷兰红屋，它是建于1650年左右嘛，它是荷兰殖民者留下来的一个建筑，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红屋啊，它是一整片的砖红色嘛，但是其实在历史文献里面，它的红屋本来是白色的。那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候这个马六甲它是比较多雨然后湿热的天气嘛，那下雨的时候呢，那马六甲的路上它的泥土呢又是那种红土，它的粘性很强，一下大雨的时候就很容易溅到那个白墙上，就斑斑点点的红一块，不好看，因为它当时是一个行政大楼啊。那所以呢，那个荷兰人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涂成红色，那就看不出来了。那荷兰殖民者他把这个墙壁都涂成红色之后呢，他就发现，哇，这个省钱的小妙招居然阴差阳错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这个马六甲的红屋广场。那这一带呢，刚刚我有提到这个 Junker Street， 它就是机场街嘛，它也在这个红屋的旁边，就是你会先经过红屋再往里走，那就到了这个整个机场街。机场街呢，它里面也非常的丰富，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啊真的是承载我小时候的记忆，因为凡是大节庆，比如说一些闽南他们自己本身的节日马祖诞等等，那这个大舞台就会非常的热闹，会有很多的传统表演，甚至有一些非常厉害唱歌的歌手会在那里就是现唱。那台下呢，它是一个露天的一个舞台嘛，那台下塑料椅子，一些老人家呀、小朋友呀，或者是来旅游的旅客呀，你就可以随意的坐，就坐在下面，捧着你的食物、你的饮料，就在那儿欣赏舞台。它是不收费的，
0: 免费的啊？
1: 对，就会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它不定时的会办一些舞蹈比赛呀、歌唱比赛呀。那它整条街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从街头到街尾啊，你可以就是吃的这个美食完全不重复，因为马六甲其实超级超级多这个美食佳肴，而且是他们独有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就有说巴巴娘惹的这个文化嘛，但它遗留下来的这个菜谱啊就非常的丰富，并且它的甜品就是我们叫娘惹糕点，它本身就可能有好十几二十几种，一天里面可能根本吃不完。我们也非常擅长的用这个椰糖入菜嘛，所以你会吃到非常非常香浓的这个椰浆饭。椰浆饭它本身是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文化，但是呢它由于太好吃了，所以华人也非常爱吃，甚至把它当早餐来吃。所以推荐大家如果去机场街的话，早一点去，你会吃到当地非常特色非常地道的这个早饭。
0: 听你这么说，你平时一有空就会去机场街走一走。
1: 对，就是每当反正周末都会想要去溜达一下。而且马六甲人非常的友善，他们看到就是外籍人，就一些旅客啊来到自己的家乡，他们会非常的开心，很多时候让你先尝一尝没关系，或者会在就是看到旅客在非常纠结的时候，就主动上前跟他说，哎，这个可能比较好吃，这个味道有什么差别，推荐你吃哪一个，就很莫名其妙，突然就搭讪上就聊了几句，然后又走掉了。
0: 那还挺好玩的。那机场街那边有很多游客哈，有没有本地人喜欢去的游客相对会少的小众街巷呢？
1: 更老的街，我们叫庙街嘛，那里就是隐藏着最多本地的这个地道的早餐店跟那个美食，他们一般就是本地人会去的，
0: 客会
1: 没有那么繁华，可能不太会去那一条街，首先都会去机场街。但是本地人如果说要吃早饭，想要在中午的时候来个下午茶的时候，一般会去那里。
0: 会去庙街。
1: 对，就在机场街的隔壁。
0: 那如果游客想要赶上当地特色节庆，感受最浓厚的民俗氛围的话，你觉得什么时段来马六甲最合适呢？
1: 一般上春节来的话，其实也非常的热闹，因为在马六甲有很多华裔，那因为我们本土的华裔非常非常重视自己的传统的文化跟节日，尤其是在春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整条机场街它都是红咚咚的，头顶上都是红灯笼。那在商铺里面呢，你也会看到红咚咚的这个红布呀，还有他们的春联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啊，东南亚华人跟中国

0: 我的这个华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当中就曾经发现过，东南亚华人啊，他文化特色跟中国人民的文化特色最大的不一样是他们的对于发财的渴望。
1: 因为在古时候，他们这些华人下南洋的时候，你想着他们就一定要挣很多的钱去养家呀，把钱借回去自己的这个中国老家去建设。去可能建学校呀，建医院啊，铺路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努力工作挣钱的这个想法呢，就深深的烙印在了这些东南亚华人的意识形态上面。包括呢，我们这一代，我们也会非常在意。所以在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祈求就是升官发财，步步高升。所以你会在春节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春联、类似的祝福语，在马六甲整条街上都能看到。就很有趣，这个时候特别推荐大家来。那第二个节庆，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在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九天公诞，属于闽南人的一个特别的节日。这个节日呢也很有趣，因为它几乎是每一家商店都会在自己门口摆着一个大桌子，会有烤乳猪呀，会有各种就是供奉品，非常的就是盛大，甚至整条街会点起那个炮仗。
2: 放鞭炮。
1: 对。对的，对的，所以还是可能还会放烟花呀什么的，非常的热闹。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呢，就是农历三月的马祖诞。马祖诞呢，它是这个的马祖诞。马祖诞呢，它是这个海峡华人的非常特有的文化，或者是像中国的这些闽南一带呀、靠海一带啊的这些人们，他们也会有供奉马祖的这个习俗，因为出海就祈求平安嘛。那这一个文化呢，也一直延续至今。就算到马六甲的第5、第6代华人，他们也非常执着于就是去祭拜这个马祖，因此你在这个时候来的话，它几乎比过年还要热闹。
2: 今天我们和慧恩聊了马六甲的特色古迹，感受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风情。那么有关更多马六甲的旅游内容，我们下期接着聊。好，谢谢慧恩，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

0: 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共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等8人七一勋章。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

0: 集装箱吞吐量 3.54亿标箱， 均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 均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 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4.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7.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你好，我是钟芳。 詹春佩，一位90后， 也是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她荣获过很多沉甸甸的荣誉，比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

0: 因为当时女生能够上船的机会非常的有限，然后非常的有限，然后我当时知道上海海事局可以为我们水上专业的毕业生提供1年的上船航行实习的机会，我觉得我就算有这辈子没有机会一直在航海这条路上干下去，但是有1年的海上经历，一定程度上也是圆了我一个航海梦了，所以我就这样去。基本上相当于釜底抽薪的去考了上海海事局，然后在前期，因为我们第一年是出任培训，前期我表现也确实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认可，所以在当时马航搜救需要人员去换班替补的时候，领导联系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我就简直就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么一艘。在我心中光怀四射的一艘，当时我们也是海事旗舰船上，
1: 海巡零幺
0: 对，
1: 零，
0: 海巡01上去参与到这一次的工作。那个时候，零幺其实在南印度洋深处，

0: 个初印象，就是真实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海上长时间褪去了很多浪漫的想象啊、光环啊，切实的投入到里面，才知道我适不适合做这个，我能怎么去发挥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去参与到这个团队里面中，在这里扎根。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不是已经给了自己答案，我适合做这个事情？
0: 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坚守是有力量的，就是我也一直在纠结我到底做得够不够好，因为确实我身边的同事都各有各的特点，他们有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肯定不是最全面最棒的那个一个，但是我有我的特点，我觉得我要在这条路上，虽然前面走在我前面的女生还不多，但是我可以把这条路走宽。
2: 夜晚的大海会是什么模样？在中国海事局迄今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林一轮上，詹春佩与这片深蓝相伴已经超过了10年的时间。无数次值守夜航，他眼中的海上夜晚会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风景与考验呢？
0: 其实夜航对于相对于白天的航行来说，就是其实需要我们更加的增加那种关注度跟警惕。我是有一个明显的体会，就是其实我从小我是不爱睡午觉的，但是从到船上工作之后，因为从一开始我是值的是三副班，也就是每天早晚8点到12点的班头，那在值晚上的班头之前呢，我到后面就发现，我如果中午没睡觉，我晚上那个到后面我就容易犯困，然后精神注意力一不集中，就可能会没有敏锐地捕捉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就会可能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是在工作之后逐渐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哪怕中午有事儿没睡或者没睡着，那我在晚上八点，我是8点的班头，那我一般7:45要

0: 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我猜你也没有。那个一直至今都是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美，
1: 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画面。
0: 对，
1: 嗯，
0: 然后后面在海上如果看到能见度好一点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外面去拿着望远镜去看星空，也会怂恿其他的就在不影响船舶航行的情况下去外面去看看，嗯，那个海远海的这种星空的景象。
1: 嗯，
0: 然后还要提到一个点，就是也是非常美，就是我们在海上我遇到过几次荧光海。荧光海就是海面打出来的水会发光的，但其实是一种海洋污染。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从2013年到2026年，詹春贝一直在海巡林依轮上持续任职，而他也一路从詹三副走到了詹船长。对于一位90后女性，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其实从我接手这条船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高效、纪律性各方面作风都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能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一直坚守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船上其实高级船员全部都是在职的国家公务员，然后就是水上专业的安排到船上来，然后普通船员都是退伍的海军士官士兵，本身纪律性各方面服从性就非常的强，而且航海知道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我们从大学时候就是方面服从性就非常的强，而且航海知道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我们从大学时候就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就是等级制度是可以说是很森严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不是突然间空降到这条船上的，我在这条船上从进入到扎根到我做到船长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驻守了很多年。我身边的同事们，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大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通力合作的关系。我们学航海的，我们讲究一个我们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验实操考核，就是驾驶台资源管理，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岗位工作，由船长统一来协调，做协调处理。船长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好管跟理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单管，而是要梳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大家的中间如果有症结都疏通了，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谁需要去较劲。
1: 我觉得詹船长说的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他不是空降在这条船上的，他是一路在这条船上从见习三副
0: 对
1: 一直成长到船长的这个位置上。
0: 对我当时我在要提拔我做船长之前，我也有过担心，我问当时我的师父也是01的首任船长，我说您凭什么觉得我可以管好这条船，我能当好这个船长？然后当时师父说因为你没有坏心思。这个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回答就怎么说呢，就是谁有什么坏心思吗？大家都没有什么坏心思。而他说不是，他解释就是说虽然你刚做船长肯定会有不熟练不够老练的地方，我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个是难免的，但是大家都因为了解你认识你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你做的任何决策做的任何考虑，你不是带有自己的私心的，都是为了团队好，这个是这么多年我给大家一起共事下来大家有的一个默契。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实事求是的，我在船上也一直注意一点，就是大家平时大部分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家文化，我们跟很多人跟同事之间相处的时间可能比跟家人的时间还要长，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一路

0: 事，你也很希望把它做好，能够给后面的来的女生，然后给他们提供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或者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1: 对的，其实也有，当时也有，但是在国内大陆确实就是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例子。我觉得我是去寻找一种可能性。
0: 那你做到了，真的做到了。所以当你成为船长是哪一年呢？
1: 我真的成为船长是在2024年2月1日正式任职。
2: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时间的流转，中国人与海洋的互动在这些年里发生着很多变化。那么在詹春佩的眼中，这些变化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第一是海上力量的壮大。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海事系统，我们最早列编的时候，我们是海事系统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5000吨级的有巡航执法搜救功能的大型海事公务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旗舰，但现在我们光海事就有03、06、08、09还有我们01那么多船在我们的沿海的各个重要的点位上可以进行立场的巡视巡守，然后也可以随时做应急处置，我们的力量一直在不断的壮大。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监管力量的提升，像以前我们可能不一定都最多到得了，都不一定到得了，因为哪怕是十多年前可能都还很少有具备远海巡视功能的大型执法船，但是现在的话，像我们中国沿海敢在我们中国沿海随便排污的船已经少了非常多了。以前是因为我们对远海的监管能力有限，基本上局限于港内水域，但现在我们不断到得了，还把所有的信息借助陆海空天的这些设备，卫星也好，天上的卫星也好，还是飞机也好，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到得了，也看得见，传得回，也管得住。所以我们的监管能力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然后现在也借助各种智能化科技化的手段也不断在做，像我们一直在做课题啊，也是为了不断地跟上这些脚步，甚至又找机会走在前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海上的这些动态也好，海上的这些力量也好的关注也越来越紧密跟热切。我们因为我们船舶它也是会每个月进行对外开放的，我们能感受到想去近距离了解航海了解海洋的社会公众也在这个队伍是非常的庞大的，然后他们的信息面也是在越来越宽广，现在尤其是甚至像一些小朋友几年级的小朋友，他们的信息面甚至都超过我们一些成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2: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钟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东海、东北部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北部、南部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1米的清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郑和船队先后六次登陆爪哇，在当地留下不少遗迹和传说。郑和首次登陆的港口至今仍取名三宝垄，位于狭长的爪哇岛北部中央。此地附近的狮头山上本来有个山洞，里面很宽大，传说这个洞中毒蛇极多，向来没有人敢进入此洞，而郑和进到洞里，毒蛇皆销声匿迹。他就在洞中悬帐设榻，从来没有受到过蛇的干扰，所以当地人认为郑和是神而不是凡人。这个洞后来就叫做三宝洞，因为是在山腰之内，所以外面特地砌了一个石梯，然后才能步行而上。洞前筑亭，陈列香案，亭上四周悬挂莲额，目不暇接。有一副对联出自章太炎先生的手笔，上联是时君千载后，下联是而我亦能无。好多人因为自豪向对联膜拜。亭后即石洞，洞门上有双龙抢珠的图案，两旁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受命皇朝临海国，下联是刘宗石洞必人家。洞中共有郑和的塑像，香烟缭绕，香案下有井，水清而冽，名叫三宝井。这三宝洞相传是郑和晚年成仙的地方，这当然是一种传说。现在三宝垄的华侨仍把每年阴历六月三十日作为三宝大人出道的纪念日，每到这天，华侨们要组织迎神出巡的庆祝会，三宝洞前必有一番热闹，锣鼓喧天，爆竹雷鸣，人山人海。离三宝洞不远有一处名叫三宝墩，相传郑和所率领的一队兵船在这里停泊的时候，曾有一只船沉没海中，这海后来就变成陆地而成仙境，华侨在此处筑一土墩以留纪念。该地还有三宝宫庙，离城较远，但占地较广，庙内的祭台下面桌围上写着威震南邦四个字，神位上面绣着的字样是船工。至于三宝井，在爪哇真是可以说多得不得了，许多岛上都有三宝井，尤以茂物市的三宝井最为有名。在荷兰人侵占爪哇之前，有一个华人公馆，即华人公众集会的场所，公馆内供奉着三宝大人，说三宝大人是华侨之神。郑和是保护华侨之神的说法为一般华裔侨民所信奉，其中有一个姓马的华侨认为郑和是马姓人的祖先，特地在西爪哇里汶地方修缮了一口郑和井，而且也修建了一个庙供奉郑和。在印尼的华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的传说，在这些传说故事中，郑和被大大的神化了。南洋有一种鱼名叫山板跳，其脊旁有五个手指印，据当地华人传说，郑和航海时忽然有一条鱼跳入其船中，郑和抓住这条鱼又扔回海中，有佛家的放生之意，可是从此在鱼身上留下了指痕，所以鱼有此名。在新加坡的东南爪哇的西北有一个邦加岛，产锡丰富，世界闻名。该岛的海边有一块大石，石上面有一凹形，好像一个顶大的脚印，
于是当地华侨们传说，这儿原来是一片海洋，当年三宝公从这里经过，看见这里地方好，便站在这石上施了点法术，顿时从海中长出一个岛来，这便是现在的邦加岛。还有一则美丽动人的异国情侣的传说，也和郑和有关。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海口地区，有一地方名叫安族，那儿有一座大伯公庙。所谓伯公庙，犹如国内的土地公庙，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令人奇怪的是，要到该庙去烧香磕头的人，前一天都不准吃猪肉和臭豆。臭豆是印尼人煮辣椒菜时喜欢加进去的一种豆类。不准带猪肉以及臭豆到庙中拜大伯公，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种禁止带猪肉和臭豆去朝拜的不成文法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三宝太监下南洋的时代，那时候船队驶到当时的雅加达，泊船的码头叫做金星海港，就是现在的安族。当时的安族到处充满沼泽，丛生矮木，只有八岔一带才是高地。而每当夜晚到来时，四处的村民便都围聚在八岔那边看当地人表演土风舞，有许多美貌的舞娘随着古乐起舞，这也是各族人士唯一解除烦闷的地方。当郑和的船只在此停泊时，其中一位船上的厨房师傅，大概也是为了解闷消愁，竟然接连几个晚上和大伙儿一同观赏土风舞，并深深地被其中一位美貌的舞娘所吸引，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有一晚，郑和的船要在半夜离去，而这位厨房师傅却因为痴恋那位舞娘，竟把开船的时间都忘了，于是船开走了，而厨师却留在了安族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一对异国情侣就这样快快活活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并于死后被人崇奉，称作圣木公。当1954年在修建这座大伯公庙时，两人的神位都被安。

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十章，郑和时代的爪哇风俗。郑和船队在爪哇停泊的时候，跟随船队航行的费信上岸采访，将其见闻记录如下。爪哇国古名蛇婆国，该国有四部分，都没有城郭，只有村落。其他国的船只来时，先到一处叫做杜板的村庄，再到一处名叫新村的村落，再至一处名为苏鲁马邑的村子，最后到一处名为满者伯夷的大村庄，也就是当时爪哇国王居住的地方。王宫比较简陋，四面以砖为墙，高3丈余，周围约300步，门馆森严。

金。男子也是腰佩不刺头一把。这种刀从三岁小孩到百岁老翁，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刀柄用金或犀牛角、象牙等雕刻成人形鬼面状，制作很精巧。他们全国不分男女，都很爱惜自己的头部。做买卖时钱物不明，要拔刀相斗；喝醉酒一语不合，要拔刀相向。你若侵犯了他们的头部，他们也要拔刀报复。刀子既已拔出，当然就是强者为胜。戳死人的，只要有办法躲过三天不被逮着，就可以不偿命；否则当场被逮着，就难逃被戳死的命运。这个国家没有所谓鞭挞之刑，事无大小，只有一种刑罚，即用细藤将犯人的两手反绑，拖着走几步，就用不刺头在犯人的要害处刺一两刀，犯人就一命归天了。在这个国家，杀戮是常事，人命不值钱。在这里，中国的铜钱可以通行使用。令郑和费信感到惊奇的是，杜板这个村庄有很多广东及漳州人留居于此。郑和船队离开杜板向西航行，到了新村。据当地人说，那儿本是海边滩地，因为中国人移居此地而聚成村落，所以叫新村。郑和等见到该村的村长原来是个广东人，村长说全村有1000多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金子等货物，一应番货多有卖者，居民因此都很富有。船队离开新村，继续航行，

0: 其中也有中国人。该港口有一处大洲，林木茂盛，据当地人说，其中有长尾猢狲万余只。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船队离开苏鲁马伊，再行80里，到达一个叫张姑的埠头。郑和等登岸，再往西南行半天，便到达了国王所居住的满者伯夷。那儿有番人两三百家，有头目七八人辅佐国王。爪哇一年到头就是夏天，田稻一年三熟。室内坐卧没有床凳，吃东西没有汤匙和筷子，不分男女，以嚼槟榔消遣，而且整天不绝于口。要吃饭的时候，先用水漱出口中的槟榔渣，把两手洗干净，然后围坐在一起，用盘子盛满饭，浇上酥油汤汁，以手搓入口中而食。爪哇全国有三种人，一种是西番各国因做生意而流落此地的人，衣食各方面都很雅洁；一种是唐人，都是广东、漳州、泉州等地流寓此地的人，食用各方面也很华美；另一种是当地人，长相怪异，崇信鬼教。这些人吃的东西非常粗恶，如蛇、蚂蚁、虫子、蚯蚓之类的东西，他们只要以火烧至微熟便吃。家里养的狗与人用同一个食器吃东西，晚上也睡在一起，根本不以为然。每年照例有竹枪会，于初春举行。这是一种比武会，由国王主持，两边排列比武的队伍，男子手中的武器是一根实心的竹枪，不加铁刃，但削尖利如刀枪。其妻子也手持30磅助战，听鼓声紧慢为号。男子执枪前进一步，与对面的男子互相抵戳，双方的妻子也用棒相斗，交锋三合就停止。如果有一方竟被竹枪刺死，国王命令胜者出金钞一桶作为赔偿，并负责死者的家属的生活。因此，那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双妇就跟着胜者回家。婚姻之礼，男子先到女方家，成亲5天再迎归家中。男子打铜锣铜鼓，吹耶壳筒，前后以刀盾围绕。女子披发裸体，光着脚，身上围着嵌丝佩金，配着金丝饰物，手腕上戴着金银宝镯。邻居亲友以槟榔花草之类的东西装饰彩船而伴送之。到了男方家里，则鸣锣击鼓，饮酒作乐，数日而散。丧葬方面，如果父母即将死去，做子女的要先问父母死后是犬父葬还是火葬或是水葬。如果是犬父葬，就把尸体抬到海边或野地上，自然会有狗来吃，做子女的在一旁看着。尸体若被吃光是最好，若没有被吃光，子女会在旁悲嚎哭泣，好像运气不好似的，然后把剩下的尸骨弃入水中而去。妇人及头目等尊贵的人将死时，有的宠妾会先与主人立誓，发誓主人死后愿意同往。到了出殡的那一天，用木头架一高塔，下注柴堆，纵火焚棺。等到火焰盛烈之际，那些立过誓的宠妾两三人则满头戴草花，身披5色花手巾，登上木塔，嚎哭良久，窜入火内与主

人的尸体一同焚化，以为殉葬之礼。当地也有娱乐活动，每月十五日月圆清明之夜，就会有妇女二三十人聚集成一队，以其中一个妇女为首，相互间以臂膀相连，在月下漫步而行，合唱梵歌。队伍到富贵人家门口时，则赠以铜钱等物。当时岛上已有文字，也有文法，但是没有纸笔。当地人用刀将文字刻在一种树叶上，语言甚柔美。另外，岛内还有一种文化较高的人，用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做成如书卷一样的东西。其盘膝坐在地上，将图画也立于地上，每展出一段图画，就像坐在面前的番人高声解说此段话的来历。众人环坐而听，听后或哭或笑，就像中国的说书人一样。以上都是费信记载在《瀛涯盛览》中的内容。郑和当年到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文化如此，但已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记录表明，华侨当时在爪哇已经很有实力了。那么，南洋各国的华侨是如何产生的呢？据研究，除去为了通商及国内的经济因素不好，劳力过剩往外移动之外，在政治方面，唐朝的黄巢之乱是造成华侨集团产生的最初原因。此外，如蒙古人入主中原，宋朝的移民流入爪哇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郑和时代以后，则又有清兵入关，明朝移民亡命爪哇及其他地方，以及太平天国败亡及党徒亡命南洋等等。在中国帝王的传统观念中，这些亡命海外的，不论是因为政治因素或其他因素，都是天朝的弃民，绝少有所谓宣慰华侨之举。由这一点看来，郑和远征舰队的到来，恐怕是有华侨以来祖国所给予他们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宣慰行动和精神鼓舞。南洋各国华侨奉郑和为护侨之神，并将他个人多方神化，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今天的爪哇岛人口近一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首都雅加达以及万隆、三宝垄、泗水等。泗水是华裔的聚居地。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 今年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性。

0: 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 2025年中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同比下降 4.5%， 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7.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上世纪60年代，由谢晋导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风靡全中国，创下了8亿人中6亿观看的空前纪录。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姑娘吴琼花从一个被欺压的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展现了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电影还被改编为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在芭蕾艺术领域融合了中西文化。1971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被搬上了大银幕。随着这两部电影的热映，《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清等歌曲也广为传唱。娘子军的故事还有琼剧、京剧、沪剧、豫剧、交响组曲、连环画、小说等各种版本广为流传，人们看娘子军，说娘子军，写娘子军。今天我们一起阅读书籍中的《红色娘子军》故事，重温不朽的红色娘子军精神。

0: 碧水青山的海南岛孕育了红色娘子军，他们是岛上最美的木棉花，万泉河激荡着他们的战歌。娘子军的事迹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典范，娘子军的精神在海南岛上扎根散叶，代代传承。本期轻阅读，重温琼崖革命的英雄史诗，沿着前辈的足迹向前进。
1: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迅速地成长为大众艺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连环画是中国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通俗读物之一。在众多的连环画佳作中，有一大类是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品，例如《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等，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作品。深受人们喜爱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也被多次改编成连环画，这其中有根据谢晋导演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改编的电影连环画《彩绘连环画》，也有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的线描连环画和彩绘连环画等等。红色娘子军的故事随着小人书的出版发行，深入到城镇乡村，在读者的手上上演着永不落幕的娘子军传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中国连环画出版的重镇。1971年，

0: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了线描连环画《红色娘子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原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康健介绍说，这个版本的《红色娘子军》改编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了更好地进行创作，由钟慧英等连环画家组成的创作小组深入基层，体验生活。
1: 当时五六十年代是遵循着这么一条的，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就是说你要创作，你肯定要深入生活嘛。你不深入生活，怎么搞创作呢？作家搞小说创作不是也要深入生活吗？那么画画的也是一定要深入生活，特别是这种连环画，你更要深入生活。所以他们那个创作者到哪里去体验生活呢？体验生活有要求的，不是说我随便就去体验生活了，对吧？我到哪里去逛游一圈回来，我体验过生活了，不是的。人家到那个地方去要同吃同住的，同劳动的，要相同的。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到 农村去，他们就到了那个古北那个地方，当时是农村，就现在西郊动物园那个地方，上海西郊动物园那个地方现在还是农村，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期都还是农村。就当时上海的城区就内环线，内环线外基本上都是荒郊野外。那么他们就到那个地方，一个农户家住在农户家，然后为什么要选在那个地方？附近有个什么？附近有个芭蕾舞校，上海芭蕾舞学校，虽然不是他们原创的啊，这个《红色娘子军》，但是他们是学牌，就是去学的。那个时候学舞你知道吗？因为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文工团哪个样板戏演得很火，这个文工团就要派一堆人到北京去观摩演出，就观摩演出的时候就开始记笔记，然后听录音啊，回来就是复牌。就照着他排，他们那个红色娘子军就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怎么样，舞蹈学校对他们特别支持，专门为他们演了一次红色娘子军。那还能画不好吗？所以上面的景色干什么都人我都把握得很准。
0: 连环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艺术地再现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本连环画的封面图就是经典的长青指路的场景。翻开来看，穿着足尖鞋的女战士们从舞台上向我们走来，举手投足间展示着革命者刚柔并济的飒爽英姿。一位读者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连环画后，我看过了好几次，觉得画面铁线描功力深厚，线条流畅，很好地刻画了巾帼英杰们的神态。革命浪漫主义的舞蹈风格是这本连环画的特色，一个个经典的舞蹈动作与场景定格在画面中，唤醒读者关于舞剧的记忆。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连环画爱好者说，平时随手翻看连环画，由于文字的浅显大多不看，只看一幅幅图画过下眼瘾，无意之中翻开连环画《红色娘子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感觉这部舞台剧全是动作，没有一句台词。这连环画的文学脚本是咋个编写的呢？带着好奇心读完了连环画《红色娘子军》文字脚本，不读不知道，一读诗一样词语深深地打动了我。它没有高深的哲理，但它的脚本文字读出来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富有哲理，完全脱离了仅供小孩阅读的范围，让大人读起来也津津有味。一本好的连环画作品往往是图文的相辅相成，红色娘子军虽然是从舞剧改编而来，但是在文字部分也下了一番功夫。例如红长青的初次登场，书中写道，雨过天晴，晨曦撕破夜雾，曙光照进椰林，红军干部红长青带着通信员小庞化妆成农民侦察敌情，路过椰林。这样的文字简洁优美，充满了南国风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原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康健说，连环画以画为特色，不等于说文字不重要。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连环画十分注重脚本的改编。
1: 中国的连环画跟那些日本的动漫不太一样的，它是根据一些原著名著来改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原创性是不够的。中国这个连环画的这个故事的原创性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的都是改编自什么改编自什么。经常我们看到上面写原著某某，改编某某，然后呢就是绘画是某某，还有呢就是原著没有，它是编文。但是编文这个呢，它肯定也是根据一个什么故事， 有个故事原型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来做，实际上这个文字就是你看编的人的话一般不会很差的。新中国又提倡要宣传这个新两万化，新两万化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不要老的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所谓当时的啊，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很怪诞的很那个黄色的东西，我要讲的是反映新生活，反映新生活，反映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风采啊，对吧？还有政策，你比如说我们有婚姻法的两万化，有很多这种，只要法规一出来，它两万化就跟上。为什么？这个最形象、最直观的东西嘛。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教化，它实际上是做教化的，当然是给你一种知识去传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提出来，那个是要加强这个脚本研究，所以要编文很重要。一个故事怎么编出来？你很简练，你像那个叫什么“太阳照在上冈河上”，丁玲的。这么厚一本书，我怎么把它剪的编出来，对吧？其他什么地方是重要的，哪些是其次的，它是个很关键的，就是跟编文很关键的。所以到63年的时候，连文化第一次评奖，它不是说评这个绘画奖，它有脚本奖。当时脚本奖一等奖的第一名是鸡毛信啊，蔡若红的鸡毛信，它也是流传的一个故事，还有原著在那个地方。这个也是呀，那个65年版的那个天津人美的红色娘子军，他的原著是良性，他就是有原著，原著起了个很好的作用，打了这个基础以后，这个编文的才能按照这个创作，就他的文字是会出现美感，这个是自然的。

0: 碧水青山的海南岛孕育了红色娘子军，它们是岛上最美的木棉花，万泉河激荡着它们的战歌。娘子军的事迹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典范，娘子军的精神在海南岛上扎根散叶，代代传承。本期轻阅读，重温琼崖革命的英雄史诗，沿着前辈的足迹向前进。
1: 海南本土作家孔健是一位60后，他回忆说，自己是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电影和书本了解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尤其是故事的发生地就在自己的家乡海南岛，带给他的影响就更为深刻。多年后，孔健写作《海南岛传》，在海南岛的历史中勾陈，深情地讲述了这段传奇中真实的娘子军故事。电影中红色娘子军的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这支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苏区红三团下属的武装力量，成立于1931年5月1日。孔健说，在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中，妇女的仇怨更为深沉，她们不仅忍受着阶级的剥削，还有性别的压迫。
2: 整个中国在20-30年代妇女的地位普遍都是比较低下的，但是各个地方还是有地方的差别。在共产革命这样一个浪潮之中，妇女投身革命的情况算是比较特殊，比较显著。中央红军这边的这个江西、福建、湖南一直到湖北这边的这些革命根据地里面，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也不少，所以包括后来有红四方面军组成那个西路军，它有一个女子特务团是吧，在西部打仗，它也非常英勇，非常壮烈。海南这个情况呢就特别特殊，因为海南这样一个地方呢，妇女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多，这是一个传统。另外来讲呢，海南的有些像红色娘子军出现的这个地方，这个琼海、乐会这一带，海南岛的东部这一带呢，就是一个农耕文明特别发达，封建礼教的传统也特别深厚。这妇女在当时来讲，吃饭的时候都不能上桌，都只能在灶台上吃饭，平时妇女们也没办法参加任何一种社会性的交往社交活动，基本上就是在田里的厨房这两个地方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场。所以有的妇女呢，是从小就作为童养媳，被许给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而这个人后来如果是生病啊、死掉了干嘛了，他还得跟这个人成婚，抱着一只公鸡成婚，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那时候妇女的冤仇确实是很深的，她基本上是就是说在社会的底层的底层受的压迫很多，冤屈很多以后，所以他们这种反抗翻身的这种渴望更加强烈。所以当时冯白驹领导的这个共产革命在这边掀起的时候，很多妇女都非常热心的投入在这种革命的活动中呢，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尊严得到了伸张和捍卫，所以他能够走出厨房，走出那种无穷无尽的家庭劳动，走到一个宽阔的社会场里面来，对这个社会有所作为，为这个社会的进步改变能够起到自己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娘子军的成立，就是因为当时妇女参加革命的斗争的这样一种热情高涨，所以冯白驹他们才决定参与这个建立一支以完全是纯粹由女子组成的一个连队。那个时候当时是想招一个70个人，结果报名的人就达到了700多人。他要求的是说你要有革命的思想觉悟，是18岁到23、25岁之间。但是尽管这样，有的人根本是14岁的达不到的， 或者已经嫁人了、怀孕的身上的也都想参加，所以完全都拒绝不了。最后娘子军的一个是招到了一连一届，一下子招到了100人。后来在操练的时候，有两个14岁的，年龄不到、身高也不到的，还跟着一起操练，最后不得不把他们招进来。有一个妇女已经结婚怀孕了，人家说你已经结婚了，不符合这个条件。他说如果不让他加入娘子军，他就自杀，还是也把他这个吸纳进来。这个娘子军的这样带来的一种革命的这种血色的浪漫，对当时受苦受难的妇女来讲，确实是一种解放，是一种特别令人神往一种浪漫的一种生活。
1: 当时海南岛的许多女性连名字都没有，不到10岁就成为童养媳，嫁给从未见过的男人，生儿育女。她们没有婚姻的自由，往往还要忍受家庭暴力这样的性别压迫。她们不仅要忙家务，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孔健说，红色革命最为深刻的地方在于触及底层妇女无告的内心，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解放感。他们团结在一起，伸张正义，报仇雪恨。红军医院、军械厂等机构建立起来后，这些女性还能获得一份光荣的工作。从未有过的解放感和崇高感是他们过去无法想象的，因此他们表现的热情远比男人还要高涨。娘子军的战士勇敢又聪慧，顽强地打退了敌人多次的猛烈进攻。1931年6月，琼崖红军决定消灭乐会县的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桂婉部队。女子特务连奉命配合红三团和赤卫队的诱敌战术伏击沙帽岭。国民党部队见到女子特务连里的都是女子，嚣张地说，活捉他们，谁捉到归谁。娘子军佯装败退，很快将敌人引诱到伏击圈，不到1小时就取得了胜利。随后女子军特务连又在火烧文氏炮楼战斗中活捉了南霸天的原型之一恶霸冯朝天。几场战争下来，女子特务连声名鹊起，许多女性纷纷要求加入。1932年春，琼崖特委决定扩编这支武装队伍，女子特务连新增成2个连，共有140多人。娘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了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县的多个敌据点。战争是残酷的，许多女战士牺牲了，还有些战士落入敌人之手，被投入监狱。这其中有第二任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指导员庞学莲等。在黑暗的牢房里，8位倔强的女子以绝食来抗议非人的迫害，幸运的是她们活了下来。1935年，这8名女子军被押往广州所谓的国民特别感化院。面对叛徒，这些女子军们质问道，你是革命党人，为什么要杀害共产党？她们坚决拒绝了各种诱惑和所谓的感化，保持了革命者的忠贞。
2: 红二师的那个师长就是红长兴的原型，他呢在那个敌人的围剿的过程之中，他的部队不断的就被打散了，他身边的那个几个警卫员呢，要么就死的死，逃的逃，还有2个3个人最终是叛变，出卖了他，把他藏身的地方出卖了他，但是只有这些娘子军始终跟他在一起保护他，包括给他治疗伤病。这个师长呢，后来还是被敌人抓到海口来，在一个大榕树下给烧死了嘛。这娘子军没有一个背叛他们的师长，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坚贞的一种表现。
1: 孔健写作《海南岛传》，打捞与再现了海南岛最令人神往的部分。他试图揭开那些沉睡已久的古老秘密，让我们的思绪随之穿梭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读懂海南岛的迷离缤纷与深远博大。它记录了海南岛上不同时代的女性故事， 尤其是讲述了红色娘子军的原型故事。这些女性身上涌动着海南岛赋予的灵秀与勇敢，不屈与坚韧，她们的柔肠婉转与勇烈情深，是留给海南人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2: 在海南岛上的革命呢，它是完全跟我们大陆上的中共中央的这种中央红军的这样一种相对隔离的一种状况下，因为岛屿的地理形势让这个地方处于一种孤悬海外的状况。那个时候呢，通信联络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像冯怀基他们来讲，电台破坏以后，他几十年间人都很难跟中央建立一种联系，所以他们在这个孤岛上23年坚持下来红旗不倒，确实是非常艰苦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一种孤勇，海南这些男性女性他身上具备的这样一种孤勇

0: 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一直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是非常可嘉的。它能够体现海南人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性格。还有一个是娘子军这一块来讲，它从事有这个红色革命的主题，但是娘子军它体现的是一种妇女在这样一个革命运动中显示出来的一种本色，妇女们的。我们除了说在革命过程中表现的这英勇，他们体现的那样一种奉献的精神和一种坚贞不移的一种人格立场，这些东西都是可歌可泣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专题来表达，就是在革命历史的进程之中，海南男人、女人的一种形象，以及他们内在的精神操守。精神遗产啊，值得我们继承。
1: 2014年4月19日，海南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叶香在琼海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伴随着这位老红军的逝世，红色娘子军的故事真正成为了历史。然而，他们的事迹与精神，永远发着光和亮，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听众朋友，本期轻阅读重温了琼崖革命的英雄史诗，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向前进。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东海、东北部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北部、南部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1米的清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齐鲁系列作品《明宫奇案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3: 万历48年，也就是1620年，万历皇帝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国本之役起时，朱常洛才5岁，却遭遇了许多风风雨雨，监护他的并不是生母王宫妃，而是凶狠泼辣的李选侍，他和郑贵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使他母子受到不少折磨和凌辱。等到他20岁时被册立为太子时，他仍没有出阁讲学，更不敢御闻国事，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今对这位太子来说，心想事成简直是世上最可怕的噩梦。即使历尽千辛万苦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但仍然摆脱不掉郑贵妃的阴影。万历皇帝死前留下一道圣旨，要求晋封郑贵妃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大臣们自然都反对，内阁首辅方从哲便将晋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形势开始对郑贵妃不利，他便改变策略，一反过去的常态，千方百计。形势开始对郑贵妃不利，他便改变策略，一反过去的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之外，还特意选送了8名美女。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未即位的时候，身体就已经相当虚弱。当上皇帝后，依然花天酒地、纵欲享乐。他的正妃郭氏病死后，还有4个选侍。除了这些女子外，还有无数美女陪伴在朱常洛身边。朱常洛只知道享受美色，身体却越来越糟。这年8月的晚上，也就是朱常洛当皇帝1个月后，他忽然肚子疼拉稀，而且头痛，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服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应该可以。

0: 复原。但是掌管司礼监扁柄监长御药房太监崔文生向皇帝进了一剂泻药后，朱常洛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益恶化。崔文生原为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当时纷纷传言说崔文生为郑贵妃所指使，一时间群情惊骇。几时中杨莲上书弹劾崔文生用药无状，主张将其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杨莲此书言辞犀利，大家都担心皇帝看后会很不高兴。8月22日，书上三日后，宫中传出话来，皇上要召见大臣，并特宣杨莲和锦衣卫官校。以往惯例，宣锦衣卫官校入室，一般都是要令其执行廷杖。群臣认为皇帝一定是针对杨莲的上书，推测杨莲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多半要遭廷杖。内阁首辅万从哲劝杨莲赶紧上书请罪，杨莲执意不从，大义凛然地说：
1: 死即死耳，莲何罪？
0: 群臣入朝时心中均忐忑不安，皇帝面有病容，先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将目光投向杨莲，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群臣正在为杨莲捏把汗时，忽听皇帝叹了一口气，指着杨莲对大家说：
1: 此真忠君。
0: 随即下旨驱逐崔文生，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群臣喜出望外，长舒了一口气，随即把话题转向皇帝的病情，劝皇帝慎医药。朱常洛回答说：
1: 已经有十余日不进药了。
0: 意思是说他本人对进药是非常慎重的，让大臣放心。这次会议表面风平浪静，但在场大臣均能够感受到正有暗流蠢蠢欲动。

离去，但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29日一早再次进宫向太监送药，事关重大，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被内阁官员阻止，但太监还是将禁药的消息传给了皇帝。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13名大臣，皇长子朱由校也在场。朱常洛言语中已经有临危托孤的意思，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扶助皇长子要紧，扶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呐。群臣不知道的是，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正躲在门幔后偷听，他早先多次催促朱常洛封自己为皇后，朱常洛被纠缠不过，答应今天与几位大臣商量后再行册封。李选侍听了半天，始终等不到朱常洛提到封后的话，便急不可待地叫过一个小太监，让他去告诉皇长子朱由校，赶紧为他请封皇后。小太监走出来后，对朱由校耳语一番，朱由校摇头没有答应。门幔后的李选侍勃然大怒，竟然不顾礼仪，从木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朱常洛旁边的朱由校拉了进去。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何为。过了一会儿，朱由校又被推了出来，他当即便跪在地上，愤然对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众人立即意识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李选侍如此胆大妄为，见智为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相顾骇然，连朱常洛也为之色变。尚书孙如游机警聪明，当即说道：“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我等立即起草册封遗嘱。”朱常洛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立即应道：“起草遗嘱来。”如此一来，李选侍便只能册封为贵妃，而当不成皇后。这时候，朱常洛忽然提到鸿胪

一命呜呼了。由于朱常洛服用红丸毙命，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李可灼为什么要进红丸，服用红丸毙命，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李可灼为什么要进红丸，很多人都怀疑李可灼是受郑贵妃所指使，故意毒死朱常洛，由此引发争议，一场震动朝野的红丸案随之而起。御史王安顺首先上书，请重治李可灼。继之，御史郑松洲、郭如楚、冯三元、焦元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阳、太常卿曹光、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奇等人先后上书，请纠治崔文生、李可灼奸党，在朝中意见不一，最后只将崔文生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金了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了明宫又一大疑案。光宗朱常洛生前命运坎坷，死后陵寝也是采用当年明景帝朱祁钰的废陵。英宗复辟后不久，景帝死去，英宗下令以亲王之礼安葬，景帝当国时为自己所修的帝陵也随之被废弃，而光宗因为死得突然，在位才一个月，还来不及为自己修帝陵，因而只好将就启用景帝的废陵。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昆仑唐吉用明代诗史说，无端香气绕蓬莱，不是金镜成露杯，谁使文成归海岛，却容柳密入天台，金丹坐至千秋恨，玉殿悬疑万国哀，长药漫江功最定，君王已去临机台，红丸俱送意挠挠，一棒平分未可消，欲向朝阳防祸水，谁将几续尽神高，心惊午夜归龙玉，恨逐青烟入凤巢，若使宰臣真爱主，醉入何止篡情方。崔文生虽然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出

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朱常洛驾崩，册封企图落空。李选侍野心不死，又策划新的计谋，与太监李进忠，也就是魏忠贤，密谋挟持太子朱由校。朱由校自生母王才人死后，一直由李选侍抚养。李选侍准备将朱由校藏起来，挟皇太子自重。吏部尚书周家模也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由李选侍辅孤。李选侍阴险

0: 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九月初一上午，杨涟、左光斗簇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景等朝臣一起赶到乾清宫。刚至乾清宫，便有太监持枪挺拦路，不准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宴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强行拨开枪挺，群臣一拥而入。群臣哭灵完毕后，发现太子朱由校并没有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均感到吃惊，料到有事情发生，追问左右的宦官，宦官均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光宗心腹太监王安有心指引，便故意用眼睛示意西暖阁，杨涟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起向西暖阁跪下，一起请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挟持太子朱由校躲在西暖阁，他一个妇人哪里见过如此阵势，当时吓得六神无主。太监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重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群臣一见太子出来，连忙把太子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未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
2: 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父为何人？”
1: 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到了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号在乾清宫即帝位。李选侍见太子被强行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他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来要挟朱由校封他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前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一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说：“
2: 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
1: 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一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
2: 迟疑无害。”
1: 杨涟争辩说：“
2: 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有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
1: 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极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说：“
2: 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与先顾其子。”
1: 并且表示：“
2: 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疑，死不

一许抗辩道，选士佯托保护之名，因图专擅之时，功必不可不疑。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前李选士即日移宫。李选士接旨之败局已定，只好抱着亲生的八公主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移居别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是为明熹宗，又称天启皇帝。蹊跷的是，李选士移宫数日后，宫里离奇失火，经过奋力抢救，李选士母女才得平安无事。有支持李选士的大臣趁机散布谣言，说火灾是因为朱由校有悖孝悌之道，并导致选士投环，其女投井，还说黄八妹入井垂帘，魏王人至今莫诉。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言，说朕另停选士封号，以为圣母在天之灵，

其实是万历年间国本之争的延续，恩怨尽时已是封藏威日。新帝虽立，却并无普天同庆的喜悦气氛，人人心头被不祥的气氛笼罩。一向威严肃穆的紫禁城也是一派凄清冷寂景象。京城里开始有神秘的传闻，据说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不但能够听见鬼魂凄厉的哀嚎声，还能够看到阴森森的影子在墙头飘荡。明朝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直辖吏、户、礼、兵、刑

朱元璋之后的几代皇帝对内阁建设十分重视，到明朝中后期，内阁附有票拟诏令、封驳谕告、举荐官员、决定政务的重大权力，朝臣入阁已相当于拜相。而设立内阁的初期，各大学士的地位是平等的，但随着内阁制度的逐步健全，各大学士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皇帝个人的偏爱，作为辅臣的大学士也有权力和地位的区别。能力最强或皇帝偏爱的大学士在内阁处主导地位，称首辅或元辅，其次称次辅、三辅、四辅、五辅等。为监督皇帝本人和各级官吏履行职责，明朝沿袭前代的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后改御史台为督察院。督察院负责对皇帝本人不当行为进行规谏，对百官臣僚进行纠举，对全国财政进行审计，对边防四境进行巡视，对京城驻军进行监察。对于深政朝廷的重大案件，在皇帝授意下，督察院还要会同刑部、大理寺进行三堂会审。刑部、督察院、大理寺被称为三法司，实行的是刑部受天下刑命、督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的制度。为弥补督察院在行政监察方面的缺失，作为中央执行机关的六部还专门设有进行内部监机关的六部还专门设有进行内部监督的六科给事中，又称言官。到了明朝中后期，一些给事中按照春秋大义和儒家伦理，经常越职规谏皇帝的私生活以及其他缺失。明王朝的中央决策、最高行政与监督体制与机构非常完备和细密，有利于保证政体稳定。而富有治政顶级职权的皇帝，要驾驭好这套体制和机构，需要有极强的治政能力和旺盛的精力。明代官制，三公为正一品，三姑为从一品，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六部侍郎为正三品。明朝舍人分为中书科舍人、直文华殿东房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内阁制敕房中书舍人五种，均为从七品，其中中书科本不称科，因与六科均在午门之外，官署相连，时人习惯称之为科。署中设二十人，不分长二，以年长者一人掌印，称印君。中书科舍人掌书写告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事；文书殿舍人掌奉旨书写书籍；武英殿舍人

0: 嘉靖二十年，也就是1541年，使命尚书刘天和罢其部务，专理荣政，统辖五军、神书和神机三大营。明中央官署位于皇城外，府部队列文东武西，戒备森严。明代广场东侧有礼部，掌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宴、贡举等事务；吏部掌管全国官吏选授、勋封等事务；户部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奉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兵部掌管选用武官及兵籍、军械、军令等事务；工部掌管全国工程事务；宗人府掌管皇室宗族的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事务；鸿胪寺掌管朝会、宾客、吉凶礼仪等事务；钦天监掌管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等事务；太医院为皇家治病的医院等等。衙署建筑均坐东朝西，广场西侧有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都督府是全国最高统军机构。太常寺掌管祭祀礼乐等事务，还有通政史司，受理内外章书，收臣民密封申诉之间的机构，及锦衣卫掌管侍卫、吉普、刑狱等事务。衙署建筑均坐西朝东，京城官场交际中称谓大体呈官衔，多为古名或别名，以示雅观。老和先生均为尊称，老先生为最尊称呼。争夺皇帝继承权是历代王朝恭维斗争永恒的主题，明代也不例外。万历朝围绕皇太子之位而发生的国本之争旷日持久，妖书案、停机案、红丸案、移宫案扑朔迷离，读明史至此往往如坠云里雾里。明宫奇案只在讲述这一系列奇案的前因后果。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采取全纪实叙述，细节均有据可循，所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虽稍有点染，亦非子虚乌有。书中的绝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紫禁城外，之所以还要特意取名为《明宫奇案》，是想强调皇宫并不像某些影视剧所描写的那样可以随意进出，可以任意查案，哪怕贵为太后、皇帝，也一样有许多规章制度要遵守。在历史上，北京及其周围地貌并没有大的改变，然而由于植被大面积减少，气候及景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书中所提及的碧波荡漾的龙须沟、玉泉垂虹、西山晴雪等著名景色，清代尚存，到今天却已经消失不见。环境日益恶化，已成为全球性的突出问题，这无疑是今人应该警示的。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治愚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 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共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等八人七一勋章。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共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 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 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 今年7月至8月， 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 北方洪涝偏重， 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 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亿标箱， 均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 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4.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7.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 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

0: 冷酷到底，你有从头到尾跟唱完吗？还是说最近看着胡海泉主持的那档综艺节目，其实也感觉到他挺可爱的，所以呢，这样的一首陪伴着自己度过了很多个绝望的潦倒的夜的这两个男人的声音，可能也让自己的青春热爱变成了更多的期待吗？还是往往回忆都是最美好的，因为在这个夜，你知道所有美好的声音都会环绕在你的耳畔。周华健、任贤齐、李心洁，有请三位带来的这首《大地之歌》。
1: 你披上全世界最珍贵的毛皮，想让自己看来像个 lady， 但是 lost

忘记你我做不到。张学友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时，也会唤醒你曾经遗忘的那段记忆吗？或者说当他唤醒的那一刻，你也觉得一直以来只适合放在心里的那个人，一直以来非常清楚没有办法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深情不及久伴呐，厚爱呢也无需多言，所以想他的时候只是某一个小瞬间，

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有0.7到1.1米的清浪，东海、东北部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北部、南部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7到1.2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7到1.1米的清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5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

的那份小坚持和小挣扎，是否真的可以在范玮琪的这首是非题当中感受到？而那样的一个非常真诚的纯净的小男生还是小女生呢，对待美好爱情的伤感向往和坚定，那样的不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是在你的人生的哪个阶段呢？还是说你早就成了一个老油条了，只要是碰到了自己喜欢的总会勇敢表达爱，哪怕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状态那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那也是会充分的享受它。来听谭咏麟《半梦》。

女孩与四重奏。丁薇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她的招牌唱法，这种味道真的是没有人能够超越她，非常纯粹的，让你感受着那份天真又很酷的，而且戏剧的张力也可以让你感知到的，非常的有想法，所以这才是大家为什么喜欢他，觉得他的作品非常的惊艳的一个原因吗？因为太有音乐剧的味道了，个人很喜欢。你呢？水木年华，希望也是你喜欢的，来听他们带来的《失恋日记》。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

凝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共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等八人七一勋章。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共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共共产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

0: 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4.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7.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身居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天山，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这里降水稀少，周围分布着大片的荒漠和戈壁，但是地处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却是个例外。它位于南北天山山脉之间的夹角地带，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从西北方向远道而来，遇到山脉抬升后形成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植被丰富、气候湿润的塞外江南。
3: 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但看我身后的山坡，不论天山的四季如何变换，总有一种色彩恒久不变，那就是远处那些苍翠的雪岭云山。一路走来，它们是这条山脉当中最多最高大的树木，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身形格外的修长，矗立在山峰之上，呈现出了整齐的线条和层次，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美感。虽然这片山林当中树木的种类比较单一，但是它们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生态系统。天山西部秘境之行，我们就从这里开启。
2: 雪岭云山是天山林海中的特有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在天山山脉广泛生长分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纳拉提山脉北坡，这里分布着天山山脉中最高大、最为集中的原始云山林，堪称雪岭云山的王国。守护好这片雪岭云山和它们的生境，正是保护区的主要工作。我们摄制组到来时，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巡护查看沿途环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4: 管护所就是1400米，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3: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4: 对，
3: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4: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那边。
3: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4: 这个河回到咱们那个

0: 当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0: 伊犁河。
1: 伊犁河。
0: 对。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马那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虚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虚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虚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

0: 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0: 哦、
1: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的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

0: 两鳞片撑开以后，它的种子会落到地上，
1: 自己落到地上
0: 就
1: 散播出去种子了。
2: 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0余天时间。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0: 一株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它大叫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储水能力。
2: 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枫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以恰特布拉克山峡谷为核心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堪称雪岭云杉的王国。夏季的库尔德宁，青山似浪，绿草如茵。连续在马上骑行了几个小时，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距离核心区还有2个多小时的路程，接下来的山路会更加难走。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行的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忐忑，但也在期待能够遇到更美的风景。没想到，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接一条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水的深度几乎可以没到马肚子。
1: 刚才我们通过了好几条像这样湍急的河流，每一次过河的时候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马蹄在打滑，因为河底还是有很多的碎石的。但遇到这个时候啊，马儿就成为了我们最信任的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像这样湍急的河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危险。辛苦了。
2: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爱马，将马看作最忠诚的朋友。这一路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巡护队员与马儿的配合度非常高，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们倍感安心。这时已是下午5点，我们来到了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身旁的草场上零星散落着几只牛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到达了2286的这个海拔，然后发现这边的雪岭云杉的形态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那么长的那种树干的那个位置，变矮了。
0: 变矮了，而且是分布的不是那么光。
1: 它是块儿状的，然后一块一块的分布的。
0: 对，
1: 这也是阴坡是吧？这边。
0: 对，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牙高山，这边的土壤和气候跟刚才我们是下面的那个。
1: 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2: 望着眼前的雪岭云杉，我们发现它们明显比山下的云杉要矮许多。对于雪岭云杉来说，海拔越高它们的生长环境就越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海拔的攀升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景色。
1: 这是第一次能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儿，
0: 然后
1: 看到吧，
0: 你现在看到的雪山以哈萨克英雄命名的喀班白峰，
1: 很漂亮。我们其实能看到现在目测的这个雪山，它雪的覆盖不是特别的多，薄薄的一层洒在上面。大家都说天山上的这个雪很像是胡须的那种形状，我觉得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样子啊。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形容是万里无云，但是偶然飘来了这么一小片，还挺有趣的，真的好漂亮啊。
2: 站在库尔德宁河谷向远处眺望，晴空之下一座雄踞群山之上的高大山峰，就是喀班巴依峰。喀班巴依峰海拔4257米，是纳拉提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库尔德宁河的发源地之一。再次骑马前行，山间的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甚至是积极

0: 垂直的山崖。在翻越了几座陡峭的山崖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岗。
1: 我们刚才经过了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之后，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叫做卡拉马拉海，意思呢也是陡峭的山坡的意思。能看到我这边周边的环境啊，山势都是非常非常陡峭的，所以呢到达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再骑马前行了，有管护员们带着马匹从这个山下绕到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这个摄制组成员呢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徒步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0: 与巡护队员们告别后，摄制组继续向露营地出发。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南行之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峰，还要沿着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爬，脚下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很容易崴脚或是踩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手脚并用。
1: 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原来就在那儿，那一片湖水，哇，已经听到队友在召唤我们了。哇，原来我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个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我们过去是不是还要很久？
2: 还有半个小时到，
1: 半个小时
2: 走路？
1: 怎么走啊？咱们这个
2: 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0: 人们常说望山跑死马，这汪美丽的池水看起来就在前面不远处，但尼斯百克告诉我们，要到达露营地还要再翻越几个山头，这对于已经连续骑马加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我们来说，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3: 往下走。
0: 但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也受到了鼓舞，跟着他一起卯足劲儿继续前行。好在一路上我们不时还有新的发现。
1: 我刚才看到了一株植物很特别，我就问老师这个叫什么。
4: 这叫红景天。
1: 红景 天就是我们经常吃这个抗高反的那个药的红景天。
4: 对
1: 对
4: 对对 对, 对,
1: 对。为什么说它很醒目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全是一个只有草的这种状态，花也是非常零星的小小的花，所以当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醒目，这么大一丛开在这里，而且开的感觉还很好，每一根这个根茎都非常的坚挺的向上。
4: 对，
1: 这个红景天在咱们保护区里面常见吗？
4: 不是常见的，这是一种珍贵的一个植物，生长在就是高海拔高山草甸里面，
1: 而且它生长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陡，我们一路上就是沿着这个山这样爬上来的。现在回看我们这座山的形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是怎么爬上来的。而且它真的太醒目了，我们在这么陡峭的山坡上在行走，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周边的环境，但是我们刚才就在走下面这条路的时候，一抬眼就能看到它。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它生长的这个姿态非常引人注目，当这些草都是这样，尤其是在阴坡嘛，它可能会枯萎一些，对吧？但只有它会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坚挺地长在这里。
0: 红景天是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2700米的高寒无污染地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适应性，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草药。随着海拔的上升，温度和降雨量也随之发生变化。另外，由于这里的土壤不像低海拔地区的黑盖土那样肥沃，薄薄的一层土壤下面就是坚硬的山体，因此雪岭云杉的生长周期会逐步变慢，树的高度也矮了许多。又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天黑之前我们到达了露营地。
2: 总算到了，到了，
1: 终于到了。我看一下，哦，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要10点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160米，看那边，就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160米，看那边就是我们刚才翻过的高峰，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800米。哇，太有成就感了，终于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进，终于到达露营地。再次见到巡护队员们时，摄制组成员都非常激动。巡护队员们骑马先行到达了露营地，当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经支好帐篷，生好火。眼前这样的温暖画面也令我们扫去了一身的疲惫。
1: 我们今天的晚餐呢，可以吃热乎乎的泡面，啊、
2: 还有
1: 馕，
2: 还有肉一点。
1: 嗯，还有肉是吗？伙食还挺好的。

0: 我们露营的地方叫喀拉马拉卡伊，当地语言中是黑帽子的意思。这时夜幕降临，脑海中回想着翻越高山穿行林海的场景，再次感受身边的这份宁静，身上的疲劳仿佛都已消失。这个天山深处的难忘夜晚也成为我们这次行程中的一份珍贵记忆。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1: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边泛起微微的红色，薄薄的阳光穿透云层，将远处的山顶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马拉卡伊，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
1: 哇，早上6:30我们起床了。哇，昨天晚上在这边睡着，这个气温真的是和平原上相差非常的多，冷的睡不着觉，大概到凌晨3-4点钟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月亮还在天上挂着呢，昨天看到的时候是在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明亮。现在早上这个气温也还没有回升过来，空气湿度还挺大的，所以一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外面的空气带来很舒爽的这种感觉，虽然有点凉，但是清清爽爽的。
0: 走出帐篷，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味道，眼看太阳就快钻出地平线，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山坡上，趁着出发之前欣赏一下天山日出。
1: 艾尔肯，我们来啦，看看，哎呀，还没有冒出山尖啊，马上了。哦，真漂亮，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哇，这儿的视野真好，这么多大山都直接尽收眼底了。这一层一层雾蒙蒙的全都是山，是吧？哦，站在我们这个位置，这些山好像都差不多齐平的那种高度，一层一层的向外推开。
2: 对，最后面的一层那是高山。咱们这一条山从东往西这一块，就是那拉提山。
1: 那拉提山
2: 靠南边的。
1: 啊，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就的不规则又和谐的美啊。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南风

0: 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晴到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层峦叠嶂的山间晨光乍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从山的那头慢慢爬升上来。云雾渐渐散去，我们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尼斯派克将队员们分成三组，分别去棕熊饮水点、雪豹观测点以及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红外相机。为了可以拍摄到更多的内容，我们摄制组也兵分两路。记者邱莹随尼斯派克前往饮水点，另一位摄影师则跟随前往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的巡护队员，试着捕捉北山羊的身影。
1: 我们现在呢，要跟着这个倪科长去放置棕熊，拍摄棕熊的红外相机。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就在我们帐篷住的这个湖的对岸。但是我们要过去了的话，是要沿着这个山坳这样转过去，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0: 晨光下，我们的露营地被周围的群山包围着。这里四面环山，一汪池水如翠羽般镶嵌在山谷之中。走近看，晶莹清澈的湖水平静的几乎没有一丝涟漪，仿佛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山坡。这个湖没有正式的名字，当地人习惯叫它库克库勒，青色的湖类似。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这里是附近最大的水源地，野生动物经常来这里喝水，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要在这里架设红外相机。在岸边不远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串棕熊的脚印。
1: 这一个是大的棕熊的脚印，那为什么是两层？这个是小的，
2: 这是小的，它跟着后面的，然后它压着。哦，这不是。
1: 这样的脚印，这个应该是前掌的脚印，
2: 对
1: 吧？
2: 对，它那悠哉的跟着妈妈，乱跑。
1: 在这儿一圈啊。
0: 根据脚印大小，艾尔肯推断这是一个成年棕熊妈妈带着一只幼熊来湖边喝水留下的脚印。按照脚印的清晰程度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一周内留下的。
3: 离那个棕熊活动的角度特别好，这个，所以嘛，我们搬到这个地方。
1: 啊，直接能拍到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喝水，是吧？整个这个范围都能拍到。
0: 画面拍摄到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棕熊，顽皮的冲向镜头，一掌拍飞了红外相机。
3: 这个也拍到它二十米。
0: 这次巡护员还特意在红外相机的固定绳上压上了重重的石块。红外相机采用网格式安装，通常一个网格是3公里到5公里前方，遇到野生动物出现较多的地方，安装也会更加密集。这时我们听说另外一组摄影师在远处的山坡上，并且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时。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1: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导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2: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2: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2: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他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2: 哦，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2: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2: 20多只。
4: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个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2: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不会，
2: 就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哦。
1: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2: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2: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2: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2: 嗯，哇，真的很肥壮。
5: 嗯。
2: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1: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至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2: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

0: 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2021年，北山羊由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保护等级的降低，不仅意味着北山羊种群数量增加，更意味着北山羊栖息地的广泛恢复，能够重新适应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时已近中午，我们按照原路返回管护站，再次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心中又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1: 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就代表着我们这一次的深入西天山之行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这次的行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穿过了峡谷，走上了高原，也攀登了绝壁。我们在雄伟的日出中而起，在璀璨的星空中入睡，我们看到了西天山如此壮美的风景，也看到了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这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忘的记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这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就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2: 像咱们那个四爪陆龟啊，就在这种地方就比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喜欢在这种沟壑然后比较缓的地方。它一般生活在那种向阳坡，然后但是它休憩的时候会在咱们这个向阴坡
3: 茂密的根系下面哦，然后就是拨拉一个洞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这里面，
1: 隐蔽性特别好。
3: 对，
0: 因为保护区所在区域夏季气温较高，气候干旱，植被大都枯黄，所以四爪陆龟会选在湿度大一些的沟底活动。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也更充足，所以在沟底见到它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1: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的。
2: 对，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方圆这个500米以内。
1: 500米。
2: 它一天的活动量。
0: 我们沿着沟壑一路寻找，并没有发现四爪陆龟的踪迹。周小梅带我们直接走向山谷里的绿洲。这座山并没有多高，从山顶走到山谷也就10来分钟，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条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沿着山谷缓缓流淌，滋润着绿洲，野花绽放，草木葱茏。如果不是走过那片荒漠，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这片绿洲的美好和珍贵。
1: 哇，这个谷底的景色和上面差别太大了，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啊。
2: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世外桃源。其实这里面你看，像这种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四爪陆龟居住，我觉得应该这都是它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咱们当地的野苜蓿。
0: 野苜蓿，豆科苜蓿属植物，一般会生长在山顶。这种植物喜湿，只会生长在沼泽或河流边。
2: 这是那个野苜蓿的花。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它陆龟也吃。
1: 吃什么部分呢？
2: 你把它抽出来以后，它会吃叶和吃花，咱们吃这个花。你把这个揪出来，
1: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吧？
2: 对。
1: 哇，好甜啊。
2: 嗯。
1: 哇，像吃一种蜂蜜一样。
2: 对，
1: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0: 曾经山谷底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四爪陆龟极少下来。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周边居民陆续搬迁出去，这里已经鲜少有人类进入。最近几年在山谷里也发现过陆龟活动的痕迹。
1: 那像这个龟它是不需要喝水的，它来到这边主要就是取食，
2: 它主要就是以咱们这个植物植物的水分早晚进食。我们这儿会有反潮，早上会有露水，它就是通过露水来吸取它一天的水分，它不会直接饮水。
1: 哇，虽然现在处在一个荒漠当中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个小绿洲，马上这个温度体感温度也都下来了。
2: 对对对，
1: 很清凉的
2: 感觉，到清凉那种。
0: 保护区成立之初只有200多只四爪陆龟，如今数量已经增长到1300多只。

0: 对于古老的陆龟来说，只有保证数量的增长，才能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0: 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1: 都在这儿呢，你看，
2: 这后面这几只啊，
1: 这后面还有
2: 这么多只。
1: 对，
2: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

0: 都有四个指，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指，其余的
1: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0: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1: 这个壳特别的厚。
0: 对
2: 四爪陆龟的指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醒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0: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1: 一条就是1岁的
0: 意思。对，一条就是1岁。
2: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0: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0: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0: 走
1: 的，
0: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2: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息。
0: 你看
1: 了吗？哦，哇，这种这个土里面融合
0: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2: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迷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0: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1: 哦，
0: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1: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0: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2: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他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他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0: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1: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0: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1: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0: 对对对，
2: 四爪陆龟通常到10几岁才性成熟，雄龟比雌龟更早成熟。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1: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0: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1: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0: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1: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0: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1: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2: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0: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2: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这
0: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2: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1: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2-3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2: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0: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2: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0: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2: 曲状弯着的。
0: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撑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1: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节蜱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荒漠草原是草原的极限状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植被种类也很有限，但它依然为像陆龟一样的荒漠动物提供庇护。这片远离海洋的神奇土地上，书写着繁衍不息的生命传奇。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共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等8人七一勋章。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4.5%，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7.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南海热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亚太浏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发布。郑和行之友谊使者文化交流活动在印度尼西亚启动。南海超话，我们今天将来关注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亚太浏览。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

0: 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6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易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报告汇集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希腊、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智利等10多个国家知名国际法、海洋法专家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评论，征引了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机构专业人士的公开著述与讲话，并辅以国际司法判例、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官方文件与正式出版物等。郑和行之友谊使者系列文化交流活动6月30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启动，来自中国、印尼两国政界、工商界、学术界、文化界及华侨华人社团代表等16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活动为期2天，将举办郑和船队船模捐赠、文化集市与创意海报展、全球文明倡议与郑和精神国际传播研讨会，以及中印尼青少年友谊使者缔结仪式等10多项活动。印尼旅游部活动发展事务官员文森修斯·杰马杜表示，郑和在印尼群岛留下诸多历史遗迹与民间记忆，已成为印尼重要的文化与旅游资源。期待以郑和航线等文旅品牌带动两国民间往来，推动双方文旅与人文合作迈上新台阶。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本期内容我们将继续听见泰国青年彭文斌与中国的故事。彭文斌在接受南海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留学的那段时间塑造了现在的彭文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人生舞台。现在彭文斌是泰国清迈大学中文系的一名老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泰国青年爱上中文，爱上中国。马上请听详细内容。
2: 彭老师好。

0: 那个它的发音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就谐音用了"鹏"字，然后他就给我起了文质彬彬的"文彬"出来，所以完全都是他给我起名的。嗯，
1: 所以一直用到了现在，文
0: 对的，
1: 质
0: 对
1: 彬
0: 的，
1: 彬。那
0: 对
1: 你刚
0: 的。
1: 才也说了，从中国留学回来到了泰国，迎来了更多的一些机会。那为什么不留在泰国，还要继续再回到中国去读研究生、读博士呢？
0: 因为我有很多地方我还不懂，
1: 比
0: 因
1: 如
0: 为
1: 说呢？
0: 就是像我比较喜欢中国的历史，但是对于历史我到现在还是懂一点点，也不多。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的中文水平还没有达到那种可以完全自如的交流。然后另外呢，对于某一些方面的，我觉得像我以后要来当老师，我就是定好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说我想当大学的老师。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当大学的老师他有什么要求？就是一定要博士毕业才可以，然后呢，要足够的知识才可以嘛。所以我就想说，哎，到现在我觉得还不够，我还要继续深造才可以，实现我的梦想愿望，就是当大学老师。
1: 我看你申请的学校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硕博连读，哎，那很厉害。
0: 硕士的时候是在对外汉语学
1: 对外
0: 院读
1: 汉
0: 的，
1: 语，嗯。
0: 然后博士的时候正好申请到中文系去读。
1: 其实要读北大，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也是跟中国学生一样，也很难。
0: 也很难，对，
1: 你是怎么
0: 因
1: 过关？
0: 为

0: 可以吗？就好像是保送的那种感觉，就是用汉语桥的那个获奖的那个奖去申请，然后呢就进入到了对外汉语学院。博士的时候呢，正好我就在读这个对外汉语了之后，我就对于这个我的语言呐、啊，就是语言的研究，还有一些就反正就是历史的一些相关的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申请了一个语言学类的，就是做的研究就跟我们的那个泰北地区，还有傣族，还有泰有关的一些研究的方向。然后呢，我就申请了。然后当初我也是通过了考试面试，去考上去的。
1: 彭老师，这个汉语桥的比赛含金量有多高呢？那么当时比赛的竞争会不会很激烈？
0: 对我来说，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你要把你所有的知识，还有汉语水平能力，然后再加上你的各方面、全方面的表现，因为那一年跟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一年就你的各方面、全方面的表现，因为那一年跟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一年就是它有各种的表现的方式，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挺不错的，因为让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画面去展现自己的中文能力，就比如说，当时我有一段就是先去考察，成都考察，然后又回来做一个演讲。那做演讲的时候，

0: 比赛的时候，本来待遇不就差不多是大概说想说，哎，我大概复赛第一轮我就被刷了，我就要回来了，所以我不用带太多，就去见识见识一下嘛。然后就结果呢，我带的衣服也很少，结果我就一轮一轮一轮的进去，完了之后就觉得说，哇，当初我早知道我就应该多带点衣服回来，没想到会走那么深，也没想到自己会拿到奖。最后感谢所有的观众还有评委老师才可以拿到奖。
1: 可是要感谢自己啊，是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
0: 也是，
1: 对吧？所以在学习中文的这个道路上的话，你是不是算是那种特别特别刻苦学习的那风格？
0: 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经常分享给我的学生说，因为现在的孩子们不太爱学习，我感觉，然后他们就是有各种活动，就不像我们那么辛苦。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学中文的时候，每天都要背词语解释，每天都要背问题的回答问题，还要写，还要抄写。比如说一个词要写多少多少遍，100遍、10遍、20遍都要抄写，就各种抄写。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就为了想要学习中文，想要提高自己的中文的词汇量或者词库，我自己还翻开了那么厚，大概2000多页的词典，一页一页的翻开来读。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怎么能做到的？到现在我都不敢想象。
1: 就是那本词典你都读完了，
0: 对，就汉泰词典，就是大概2000多页的那种，就特别特别厚。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彭老师，8年在北京的求学之路，您有怎样的一些感慨，或者是回望这段路，有什么想说的呢？
0: 北京的那8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感觉好像是中国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因为那8年，我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去做别的一些活动，实习的工作呀，或者一些参加一些比较大大小小的活动。比如说，我在那8年，我做了很多，比如说像在广播电台做一个嘉宾主持，就是老外看点的那个栏目。还有当翻译，我经常给大使馆去做那个翻译。然后呢，我没有见我曾经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会

0: 情又来了，所以就回不去了。那回不去就是说，最后呢，我在那个公司大概一年多，完了之后，正好我们清迈大学这边就开始，说，哎，要不要回来当老师？正好有一个岗位或者有一个机会，你要不要来？当时我也是直接回答说来，然后第二天就马上去找我的领导说我要辞职，我要去当老师了。我的领导也很可爱，他说：“哎呀，本来如果你跳槽去别的地方，我可能还会挽留。但是如果你说回去当老师，我也没有，因为更适合我。”他就这么说，
1: 嗯，所以你现在是在清迈大学当
0: 中文老
1: 老
0: 师。
1: 师，教的是什么？
0: 现在教还挺多的啊，现在教的是综合课，就是大一的综合课，还有一些外系的，像办公室汉语，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用的汉语。还有古代汉语课程。

0: 课文上有几个点，我就分享给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文化点，比如说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来中国，我不认识什么是叫雪碧，然后我就问那个阿姨说：“阿姨，那个雪碧它长什么样？”她就很无奈的拿过来，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哎，中国的那个翻译外来词的翻译怎么翻译呢？雪碧怎么样的翻译？”也是在告诉他们，就根据那个课文的内容，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对于这个课文更加的加深他们的一些学习的记忆或者掌握。
1: 那你会鼓励你的学生们到中国来看一看吗？或者到中国来学习？
0: 当然，我喜欢鼓励他们，因为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说以前我没机会啊，以前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我就没有太多的钱财，没有太多的钱想要去中国留学，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每到暑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来中国玩啊，学习，跟家里去。然后我一直以来都一直都会想要来中国，但是我总是没有机会。那时候奖学金也没有，很难找。然后我就有一个让自己是属于自我安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不需要到中国，你也可以学好中文，就是这么一个这句话。但是我一去到中国那一年，09年回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说，你学中文，你一定要去中国。除了你学的那些话语以外，其实那些话语、那些对话里面，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在里面。你到那个中国去学习了之后，你不光是学到语言，你还学习到文化思维。所以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们，你就可以听得出来说。有一些人说出来，就像书里面的内容说的一样，跟另外一些人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很自然，那种自然就是了解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的习俗思维。
1: 所以你对现在的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还是就是当老师，当中文老师？
0: 我也想去中国深造，也想去中国提升一下，短期也好，长期也好，就想去中国去深造，因为现在的变化很大，我发现。09年到12年的时候，中间的差不多2年的时间，我去的时候变化也已经很大了。然后呢，我19年毕业回来，然后我去年的10月份我再回去中国，又变了很多。然后呢，让我就感觉好像是

0: 他的参与到就是中国和泰国的交流当中，或者
1: 当
0: 是。
1: 然，当然，因为我现在也是在找各种机会，就是跟中国。现在虽然没法平常都到中国去什么的，但是一有机会，我都会把握机会，抓住机会去找那些交流的机会。然后呢，现在也经常跟像丁麦这边不是有领事馆，有孔子学院吗？我们也经常有多交流。
0: 是您在中国也很长的时间了，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一个发展，所以中国和泰国的关系呢，你刚才也说在开车的时候也看到路边的一个路牌说中泰一家亲，所以中泰关系越来越好，会不会让两边的这个民众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就像你说的，可以实现个人的愿望，也会让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就业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可能。
1: 我觉得像我们两国之间一直以来都是双方交流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对泰国人对中国人或者中国人对我们泰国人也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友好。像我们清迈这个城市，是一个旅游的城市，所以呢，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朋友们就在这里旅游。然后像我们清迈大学里面也是专门设了一个区块，让很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哈，提供他们方便，有车带他们来转我们学校看看。我觉得在各方面会感受到，诶，我好像是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双方的家乡一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去到中国，我也感受到，诶，好像是虽然有一些不同，但是也有一些相同。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诶，这里有我们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体现清迈跟中国，还有泰国跟中国的一个交流。
2: 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今天将与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郭慧恩一起了解马六甲这座城市。

0: 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郭慧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郭慧恩。提到马六甲，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热闹的机场街，还有标志性的荷兰红屋。但作为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马六甲也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呢，就让我们跟着慧恩的脚步，从街头的声音、小巷的味道，再到斑驳的老街与动人的往事，一起走进他的家乡。你好，慧恩。
3: Hello， 大家好。
6: 今天非常高兴的再次邀请到了郭慧恩，带我们云游他的家乡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3: 真的很高兴耶，能够在节目里再次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我的家乡马来西亚马六甲。
6: 一提到家乡，你脑海当中最先浮现出的是什么样的画面？慧恩，
3: 一提到马六甲，我现在心中就有很多画面跟气味还有声音在脑子里面盘旋。
6: 画面、声音、气味都是什么呢？
3: 我先说声音吧，就是在马六甲的老街区，其实有一个非常罕见又很特别的人力三轮车。那他们这些三轮车呢，一般会装饰的花花绿绿的，还会放着音乐，就是会车夫会踏着那个踏板，就慢悠悠的走过很多窄窄的巷子呀，会发出叮叮当当的风铃声，载着游客去穿街走巷，去体验真正的马六甲。对，如果在街道上的话，还会有一种传统零食，是我们小朋友从小吃到大的，在马六甲它是叫做丁丁糖，它其实属于麦芽糖的一种，就是一大块熬出来以后呢，那个小贩就会在街头那里拿着工具在糖块那里敲碎，叮叮当当的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其他城市会比较少听到的声音。
6: 声音、画面感都有了。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马六甲人，如果让你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家乡的话，你会想到哪个词呢？
3: 我觉得是活着的博物馆。
6: 活着的博物馆。
3: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博物馆的时候，它往往是比较冰冰冷冷的一些物件呀，或者是故事。但是呢，我觉得在马六甲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从前就是大航海时期，就已经有很多的商船在这个码头停靠嘛，那就会有世界各地的文化就是集合在这里，会融合。那这样像我们走在街头啊，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房子，它的屋顶呢是一个燕尾鸡，窗花上面可能是五颜六色的那个玻璃窗花，那可是它的门口牌匾上呢又是一个极具中华特色的一个类似他们这个祖籍的那个词语，就很特别，它是一个大融合。哎，怎么会有西方的那个窗花的那种设计啊？然后房屋的屋顶跟那个门口又会有贴着春联呀，有各种就是中华特色的存在，但它融合起来又不会觉得很突兀。

0: 几百年最重要的整个最能代表马六甲的这些历史文化元素都在这一条街里面了。如果你在日常的这个清晨，你去到这一个庙宇去散步的话，你却听到一种很特别的声音，比如说你听到清真寺的宣礼声。你也会听到华人庙宇里面的这一些起伏的声音，甚至还能闻到一种淡淡的香火味。甚至在走到印度庙旁边的时候，你去听到，哎，他们的这个钟声响起，这个就是几百年来大家住得很近，又不吵闹，互相尊重，就是我刚刚想说的，就是马六甲的一种亲善跟包容感，都在这一条街里面完美的体现了。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郭慧恩。刚刚我们和慧恩聊到，马六甲就像一座活着的博物馆，各种文化在这里一层层叠加，变成了它现在的样子。那么这种厚重的历史是如何融入当地人最寻常的日子里的呢？慧恩，你刚刚也提到，马六甲住着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还有巴巴娘惹和葡萄牙后裔等等，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这种融合在日常的小细节里，是不是感受会更深呢？
0: 我觉得如果要体验真正的马六甲的多元文化的人情味、烟火味，除了我们可以去博物馆，可以到街头去看看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是你绝对可以去体验的，就是它的餐馆以及它的这个服装的店面。因为很多的这些海外朋友，他们如果来马六甲的话，一般都一定会去尝试这个娘惹服装。
2: 娘惹服装。
0: 对的，他们也叫海峡华人。那这个文化呢，也是非常能够代表马六甲。很多人可能听到了巴巴娘惹，可能是因为看过他的电视剧吧。中国有好几年，就是他的那个娘惹的剧非常的火红，也因此让大家了解到了就是东南亚这一带的这个非常特殊的族群。那巴巴娘惹这个族群呢，他们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在几百年前，大概在中国的闽清时期，华人移民呢就来到马六甲定居以后，就可能会跟当地的马来女性通婚。那他们所生出来的后代，男生就叫巴巴，女生就叫娘惹。那如果啊你有通婚，那他们所生出来的后代，男生就叫巴巴，女生就叫娘惹。那如果啊你有认识巴巴娘惹的家庭的话，你听他们聊天会特别的有趣，因为他们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小语种，比如说他们的语法完全就是马来语言的底子，但是里面会夹杂

0: 为什么呢？因为东南亚就是一个比较多雨炎热的气候嘛。但是如果你看衣服上面，尤其是牡丹花开，这个巴巴娘惹衣服非常喜欢使用花朵的形状，有一些特别的形状，特别的设计也会有，就是金鱼戏水啊等等。那他们的衣服上面呢，前胸啊也会用三个非常特别的别针来扣着，作为他们的扣子。那这个别针呢，它是当时候英国殖民时期传进来的西式胸针。
1: 哦，
0: 所以你看，
1: 胸
0: 在一件
1: 针。
0: 衣服上面，对，它是一个西式的胸针。那你看，在一件衣服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文化、来自西方的文化，以及融合当地的这个气候而选择的布料。它这个衣服本身，它就是一个文化的遗留。
1: 那这种巴巴娘惹传统服饰一般都是在什么场合下穿呢？现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也会穿吗？
0: 远古时候呢，这个巴巴娘惹的服装是他们的日常服饰。但是可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就大家可能会选择更时尚的衣服来穿。那在大日子呀，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婚宴啊什么的，你想要穿一些传统服装，他们就会把这个压箱底的传统服装给穿上。但是近几年就有好多中国的旅客来马六甲玩呀，来马来西亚玩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找到很多店铺有这
1: 对
0: 个
1: 对
0: 租
1: 对，
0: 赁
1: 旅
0: 的巴巴
1: 拍。
0: 娘惹的服装，对，非常好看哦，天呐！
1: 那我之前在景区里看到的，大多都是这个女性娘惹传统的这个服装，好像男性的特色服饰反倒不常见。
0: 他男士的服装其实他也就是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会有一个布围绕在他的腰间，但是可能女生会比较爱美嘛，就会想要尝试更多的服装风格。
1: 服饰是文化融合的外在体现，那老城的这个百年老宅呢，应该也是藏着很多交融的细节哈。
0: 对，很多的几百年历史的这个老房子呀，或者是娘惹的老宅子呀，你一进门，你就会发现它的格局很有趣，它是一个四合院的天井的这个很符合中国的这个建筑风格的房子，然后它的墙壁上面呢，就会看到汉字对联，它的正堂里面供奉着神明或者祖先的牌位。我之前有一些中国朋友来马六甲旅游的时候，就跟我说：“哎，Chloe，我发现你们这个院子啊，非常的传统，在中国可能好一些房子都已经没有再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排列，但是就是在一个远渡重洋的地方，居然发现了自己国家的相似的文化，他们就觉得哇，内心非常的激动。我当时候也觉得，与有荣焉，因为就是文化传承下来几百年，在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很多代人坚守这个文化跟传承，一代一代人去重复同样的事情，才能把这些语言呀、文化呀，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这个意识形态、我们的观念，把它传承至今。像我自己家就第五代了呀，但我们家里还是非常有这个中华文化传统的节庆庆祝的这一些习俗。
1: 刚刚我们有跟会员聊到多元文化交融带给当地人真切的这种生活感受。那相信去过马六甲老城的朋友都知道，这里有几座很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地标，也是游客去会逛的地方，像荷兰红屋呀、圣保罗教堂啊、圣地亚哥古城门，还有会员说到的这个青云亭。那平时休息的时候，你也会去这片老城逛逛吗？
0: 会，其实马六甲呢，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它比较好玩的呀，或者是一些历史比较厚重的氛围跟旅游的一些重点地方都在

0: 红屋本来是白色的。那为什么会变成红色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候这个马六甲它是比较多雨，然后湿热的天气嘛。那下雨的时候呢，那马六甲的路上它的泥土呢又是那种红土，它的粘性很强，一下大雨的时候就很容易溅到那个白墙上，就斑斑点点的，红一块不好看，因为它当时候是一个行政大楼啊。那所以呢，那个荷兰人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涂成红色，那就看不出来了。那荷兰殖民者他把这个墙壁都涂成红色之后呢，他就发现哇，这个省钱的小妙招居然阴差阳错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这个马六甲的红屋广场。那这一带呢，刚刚我有提到这个 Junker Street， 它就是机场街嘛，它也在这个红屋的旁边，就是你会先经过红屋再往里走，那就到了这个整个机场街。机场街呢，它里面也非常的丰富，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啊真的是承载我小时候的记忆，因为凡是大节庆，比如说一些闽南他们自己本身的节日马祖诞等等，那这个大舞台就会非常的热闹，会有很多的传统表演，甚至有一些非常厉害唱歌的歌手会在那里就是现唱。但台下呢，它是一个露天的一个舞台嘛，那台下塑料椅子，一些老人家呀、小朋友呀，或者是来旅游的旅客呀，你就可以随意的坐。就坐在下面，捧着你的食物、你的饮料，就在那儿欣赏舞台。它是不收费的，
1: 免费的啊。
0: 对，就会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它不定时的会办一些舞蹈比赛呀、歌唱比赛呀。那它整条街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从街头到街尾啊，你可以就是吃的这个美食完全不重复。因为马六甲其实超级超级多这个美食佳肴，而且是他们独有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就有说巴巴娘惹的这个文化嘛，但它遗留下来的这个菜谱啊就非常的丰富，并且它的甜品就是我们叫娘惹糕点，它本身就可能有好十几二十几种，一天里面可能根本吃不完。我们也非常擅长的用这个椰糖入菜嘛，所以你会吃到非常非常香浓的这个椰浆饭。椰浆饭它本身是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文化，但是呢它由于太好吃了，所以华人也非常爱吃，甚至把它当早餐来吃。所以推荐大家如果去机场街的话，早一点去，你会吃到当地非常特色非常地道的这个早饭。
1: 听你这么说，你平时一有空就会去机场街走一走。
0: 对，就是每当反正周末都会想要去溜达一下。而且马六甲人非常的友善，他们看到就是外籍人，就一些旅客啊来到自己的家乡，他们会非常的开心，很多时候让你先尝一尝没关系，或者会在就是看到旅客在非常纠结的时候就主动上前跟他说，哎，这个可能比较好吃，这个味道有什么差别，推荐你吃哪一个，就很莫名其妙，突然就搭讪上就聊了几句，然后又走掉了。
1: 那还挺好玩的。那机场街那边有很多游客哈，有没有本地人喜欢去的游客相对会少的小众街巷呢？
0: 更老的街，我们叫庙街嘛，那里就是隐藏着最多本地的这个地道的早餐店跟那个美食，他们一般就是本地人会去的，
1: 客会
0: 没有那么繁华，可能不太会去那一条街，首先都会去机场街。但是本地人如果说要吃早饭，想要在中午的时候来个下午茶的时候，一般会去那里。
1: 哦，会去庙街。
0: 对，就在机场街的隔壁。
1: 那如果游客想要赶上当地特色节庆，感受最浓厚的民俗氛围的话，你觉得什么时段来马六甲最合适呢？
0: 一般上春节来的话，其实也非常的热闹，因为在马六甲有很多华裔。那因为我们本土的华裔非常非常重视自己的传统的文化跟节日，尤其是在春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整条机场街，它都是红彤彤的，头顶上都是红灯笼。那在商铺里面呢，你也会看到红彤彤的这个红布呀，还有他们的春联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啊，东南亚华人跟中国的这个华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当中就曾经发现过，东南亚华人啊，他文化特色跟中国人民的文化特色最大的不一样是他们的对于发财的渴望。
2: 因为在古时候，他们这些华人下南洋的时候，你想着他们就一定要挣很多的钱去养家呀，把钱借回去自己的这个中国老家去建设，去可能建学校呀、建医院啊、铺路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努力工作挣钱的这个想法呢，就就是深深的烙印在了这些东南亚华人的意识形态上面，包括在我们这一代，我们也会非常在意。所以在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祈求就是升官发财、步步高升。所以你会在春节的时候啊，你会看。

0: 那很多类似的春联，类似的字符语在马六甲整条街上都能看到，是很有趣。这时候特别推荐大家来。那第二个节庆，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在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九天公诞，属于闽南人的一个特别的节日。这个节日呢也很有趣，因为它几乎是每一家商店都会在自己门口摆着一个大桌子，会有烤乳猪呀，会有各种就是供奉品，非常的 就是盛大，甚至整条街会点起那个炮仗，
1: 放鞭炮。
0: 对对的对的，所以还是可能还会放烟花呀什么的，非常的热闹。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呢，就是农历三月的马祖诞。马祖诞呢，它是这个海峡华人的非常特有的文化，或者是像中国的这些闽南一带呀，靠海一带啊的这些人们，他们也会有供奉马祖的这个习俗，因为出海就祈求平安嘛。那
1: 这一个文化呢也一直延续至今，就算到马六甲的第五第六代华人，他们也非常执着于就是去祭拜这个马祖，因此你在这个时候来的话，它几乎比过年还要热闹。今天我们和慧恩聊了马六甲的特色古迹，感受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风情。那么有关更多马六甲的旅游内容，我们下期接着聊。好，谢谢慧恩，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 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中共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等八人七一勋章。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亿0128.6万名， 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543.1万个， 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 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 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 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 今年7月至8月， 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 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 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 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同比下降 4.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7.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 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重方。真腊曾是存在于古代中南半岛的文明古国，核心区域在今天的柬埔寨。 元朝时，有位使者叫做周达官，奉命出访了真腊。他在真腊游历1年的时间，回来后写下了一本《真腊风土记》，而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800年前的吴哥文明直播实录。书里的记述非常的详细，讲述了包括稻田里怎么插秧、米酒怎么酿造、到吴哥窟、佛塔高的能摘星这样的话语。 1819年，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雷穆沙首先将周达官所著的《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并且出版成书。后来，他又被译为日文、泰文、越南文、西班牙文等10多种外国的语言，出版超过了20个不同的译本。 202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致力于研究柬埔寨政治文化的顾家晕教授，他带队翻译的《真腊风土记》简文版在柬埔寨的金边发布。一本古籍为什么值得重译？它究竟妙在何处？今天我们就跟顾家晕教授一起聊聊这本《真腊风土记》。
2: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我现在是在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亚洲学院的这个楼里边，坐在我对面的是亚洲学院的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的主任顾家晕老师。顾老师你好。
3: 你好，中方老师。
2: 真腊风土记》，这本书

0: 是古籍，然后如果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人来说，可能相对而言就了解的会比较少，甚至说大部分人应该是提到可能是不知道的，但是对于您来说，为什么选择去年要做这件事情，要去重译这本古籍，为什么呢？
1: 折腊风土记呢，实际上是在研究东南亚历史，当然也包括柬埔寨历史的过程中无法越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古代柬埔寨，在东南亚尤其是半岛地区呢，它的历史价值非常的高。因为柬埔寨首先它势力范围比较大，泰国的一部分，马来的一部分，包括越南的南部啊，然后包括老挝的南部一部分，当时都是柬埔寨可以控制的势力范围。我是说这个柬埔寨古代的时候哈。另外呢，在文化上，当时柬埔寨由这个宗教和它的等级制度啊，然后包括和当地的这个文化结合以后形成的这种神王一体的文化，也影响了当时东南亚整个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可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柬埔寨历史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记载柬埔寨历史的载体其实并不多见。目前来看总共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在柬埔寨土地上发掘出来的石碑。因为柬埔寨实际上不像我们中国有后朝为前朝撰史啊，包括我们的史官会对历史进行记录啊。目前从考古资料上来看，没有发现这个柬埔寨古代的任何文字性的历史记录，所以这对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研究柬埔寨古代历史呢，实际上是很有这个挑战的。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从柬埔寨土地上发掘出来的古代石碑，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石碑的解读，它对这个解读人的要求很高，就是这个解读人呢，他得看得懂石碑上的不同的字体，然后又得看得懂由这个字体承载的文字。有的时候一个石碑上面有两三种字体。
0: 为什么它会有不同的？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当时在柬埔寨呢，比如说哈，梵语还有高棉语，古高棉语都会同时存在在一块石碑上面。而这个古高棉语呢，是当然它是用古高棉字母去承载的，而梵语呢，有的时候是用印度南部的一些摩揭陀字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字体承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想我们要把这个石碑给阅读出来，我们得会语言，对吧？我们对古代语言得知道怎么样去阅读它。但是我们只是会语言还不行，我们还得看得懂承载这个语言的字体。所以实际上对这个解读人的
0: 要求很高，
1: 对语言水平的要求非常的高。当然这样的工作在19世纪的时候，法国殖民的时候，西方人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古籍有大量的古籍里面是有关于柬埔寨古代历史的记录的，只是非常零散啊。然后包括之前这个三国时期的朱印康泰去了柬埔寨以后呢，当时叫扶南，那么他们回来也写了两本书，《吴氏外国传》和这个《扶南异物志》这两本书。当然现在这两本书已经遗失了，但这两本书里面的一些情节都点点滴滴的散落在其他的这些24史啊，包括其他的史书里的这种引用啊，然后这种转写摘抄都在里面。但是《真腊风土记》呢，是这些记录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因为它非常完整的记录了当时周达官，元朝人周达官，到大概13世纪末的时候，周达官到古代柬埔寨吴哥王国生活了一年以后，记录下了当时吴哥王国的人文、地理、历史，甚至军事，甚至包括他的习俗，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还有一些国际关系，都记录下来了。所以这本书是非常完整的对柬埔寨古代历史的一个书写，非常的重要。这是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已经在市面上被转译了10多种文字，有20多个不同的译本的原因。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古代中南半岛上的古国历史。先来讲存在于约1世纪至7世纪的扶南国，其辖境大致相当于当今的柬埔寨全部国土，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扶南是历史

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上的东南亚国家，后来被其蜀国真腊所兼并。真腊是中国文献中对扶南时期之后古代柬埔寨的统称。 柬埔寨学界将真腊限定为扶南与吴哥之间的时段，即公元6世纪中后。

0: 们的工作主要做在这上面，但是外国人的工作是主要做在翻译上。
1: 翻译上，
0: 对，主要做在翻译。
1: 也是让您觉得您都看来印象非常深刻的，可以分享给我们呢？
0: 我们通常在谈一个民族和一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或许有几种方式啊。当然这种理论现在也有合适不合适的争论，比如说一种同化的方式，就是一个民族被另外一种民族同化了，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融合的方式，就文明和文明之间的互鉴，那么互相学习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发现周达观在记录他的书里叫唐人呢，就是咱们古代的国人呢，到了真腊王国，到了当时的吴哥王国以后，周达观的记录呢，他发现，哎，当地有和我们不一样的文化啊，但是呢，当地也有受到我们文化影响的地方，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他发现啊，吴哥王国里面用的这个叫生肖纪年法是跟咱是一样的，就十二生肖纪年法，
1: 嗯，
0: 哎，而且这每一个动物还都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
1: 那他们也有属相吗？
0: 有属相，
1: 嗯，
0: 哎，还都有，
1: 都是一样的，
0: 哎，都是一样的，也没有发生动物，没有发生这种动物形态上的变化，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他会发现，哎，说，我们中国人和柬埔寨人的这种，就是在很多这种行为处事的这种方式上，也很相近，尤其是这个，他说很多唐人呐，他到了柬埔寨之后啊，说这个通婚很普遍。
1: 嗯，
0: 哎，很愿意和当地的妇女通婚，说原因是什么呢？说是因为哎，当地妇女对我们友好，同时呢，这个妇女还会当地的语言，她不仅会语言呢，她还能经商，哎，于是我们的人去了以后，很乐意和当地去进行通婚。
1: 嗯，
0: 另外习俗上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这种就是一种是生活呀、生产呀各个方面，周达观其实也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甚至于做了一些评价，
1: 嗯，
0: 也很尖锐。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国人呐、古代国人呐和这个高棉人之间如厕的习惯不一样，说国人这个如厕呢用纸，
1: 嗯，
0: 然后呢说当地人呢用手，然后洗，然后。当地人看到国人用纸之后呢，当地人就觉得你不干净，
1: 用纸的是不干净的，
0: 哎，就觉得你不干净，说你也不要到我家里来，哎，但是不是说，但不是这种感觉，不是说你这样不好，你给我滚，哎，不是这样的，说你不干净，你这两天别来了，哎，你过两天再来，哎，是这个事儿，所以就是大量的这种这样的一些记载，我们能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和柬埔寨在古代时候民间的这种交往，它不是互相排斥的，
1: 嗯，
0: 尽管它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互相排斥的，它是相互融合的。你比如就刚才说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太脏了，你赶紧给我走，是吧？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
1: 这几天别来了，
0: 你这两天别过来，等你弄好了你再过来，是吧？我能接受了，你再过来，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中柬之间现在能成为这个铁杆友谊也好啊，这种叫这个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也好，它是有历史原因的。啊，就是在周达观那个时候就发现，中国人和柬埔寨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矛盾啊，也没有互相排斥的这种文明交流的方式，它就是文明的互鉴、文明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啊，不存在文化的冲突，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感触非常深的一点，用我的学生在课上给我这个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是周达观和当地人相处的方式叫互相嘲笑，啊，就是周达观也笑对方，是对方也笑周达观，
1: 嗯，
0: 然后俩关系还挺好，
1: 互相怼，
0: 哎，对，互相怼，但是就是
1: 互为怼友，但是关系很好，
0: 哎，但是非常相爱，
1: 嗯，
0: 是这样的。
2: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0: 通常我们在史书里看到的交往无非就是帝王，
1: 对，
0: 将相，是吧？有些将相都不错了，
1: 朝奉，
0: 哎，就是朝贡，
1: 朝贡，
0: 哎，然后这个扶南啊、真腊呀、啊，弄点什么大象啊、那个鸡呀、啊、什么当地特产啊，
1: 嗯，
0: 我们又给他送点这个织锦呐、啊，送点这种更值钱的东西，但是这本书不是，这本书是它是非常接地气儿的，是和这个日常的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是把当地人的习俗记录得非常清楚的，甚至于呢他还说这个我们的国人呢、啊、当时的唐人呢、啊、到了这个柬埔寨之后说，哎，说这个柬埔寨人一开始看到唐人锦衣华服哈、啊、说，哎，说这个像佛，哎，就趴在地上膜拜，
1: 嗯，
0: 把这个唐人称为佛，哎，后来唐人经常来，来好多，一看你怎么那么多佛，哎，就不理他了，然后甚至还慢慢说你有钱，我就开始骗你，把你骗点钱过来，就开始出现这个，就是这种古代交往之中，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相识啊，就相互理解、相互了解的这个过程啊，非常真实。
1: 所以这个是这个价值所在。
0: 嗯
1: 嗯，那说到这块，顾老师就是重新翻译这部古籍，
0: 嗯，
1: 这个里边有什么实际上这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挑战或者说是难度吗？
0: 重新翻译这个古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因为这本书是中国人和柬埔寨人之间的事，虽然说我们在国际场域里的这种研究也需要很多其他语言的承载，但是主要还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本书中国人写的跟柬埔寨的事儿。然后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柬埔寨人呢已经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三个版本、
1: 嗯、
0: 就是中文给它翻译成了这个三个简语版本，在不同的时期翻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呢是1971年，当时李天丁先生翻了一个版本，在1971年到1973年的时候卖了25000册，很不容易了，到现在影响都非常的大。但是我就很仔细的对这个李天丁先生的版本呢和我们这个到现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夏奈先生校注的那个版本进行一个比照啊，就是发现李天丁先生无论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他翻译母本比较早啊，然后他翻译的过程里对中柬文化的理解也不是很深，或者对中文的理解不是古文，尤其是古文的理解不很深，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他里面的这种错漏缺失比较多。
1: 这个李天丁先生是中国人还是柬埔寨人？
0: 他是华人。
1: 他是华人，柬埔寨的华人。
0: 对，柬埔寨的华人。
1: 对，我听着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错，甚至于有很多错漏啊，它是有和无的这种互相相反的关系。那比如说李天丁先生他翻译，他说中国人这个周大官记录了，真腊风土历籍写说这个柬埔寨人古代出行的时候坐大象，那大象上是没有凳子的。哎，我们就奇怪了，我们说这个在这本书出来之前，柬埔寨就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寺庙的这个浮雕了，
1: 嗯，
0: 而这个浮雕上雕的那个大象啊，
1: 嗯，
0: 全是有凳子的，所以这就是有问题。那么我们后来就比照夏奈先生翻译的这个就是校注的最新研究的成果、嗯、校注的成果发现实际上是应该给它校注成有凳子。其实这种事儿，这种里边的这些问题很多的，包括李天丁有一句话翻的反正大家看的不知所云，
1: 嗯，
0: 是主要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周大官到柬埔寨去了之后发现说，哎，说这个国家呀很奇怪，说这个盐它怎么不禁盐，因为我们知道在元朝时候

0: 结果李天丁就他应该是可能是不知道这个就是中国这段历史。
1: 哦，我明白，就是这个翻译吧，他还得很有背景知识的支撑才能够译得准确，尤其是在两国交往嘛。
0: 对，然后盐这个字儿，
1: 嗯，
0: 在这个这辆风土记里面用的不是盐，
1: 嗯，
0: 用的是搓物，是个古文。然后可能李先生在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错误到底是啥没能弄清楚，最后就翻译的就不知道翻译了个啥，就连盐都没有翻译出来。
1: 嗯，
0: 所以这种问题比较多，我们给他总结了，有些地方甚至于漏字漏了200多字，因为总共不到10000字的这个古文呐，他漏200多字还是很大的量的，所以我们就说还是应该把它重新翻译一下。
1: 那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呢？
0: 我们大概翻译了不到1年的样子。
1: 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字量是有多大呢？
0: 不到10000字。
1: 不到10000字。
0: 对。
1: 那1年的时间其实也挺长，应该是斟酌了很多的细节。
0: 对对对，因为需要去做很多的比对研究，尤其是对柬埔寨情境下的，古代高棉情境下的社会历史进行这个考证，这个时间长，而且还要和这个柬埔寨专家去进行交流，我们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呢翻译的过程当然文字的表达也需要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能自己翻完之后人家看不懂。
1: 所以当这个新译本发布之后怎么样，就是各方面包括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反馈会是什么样您得到的？
0: 反馈是这样，就是首先这个译本呢它的印量不是很大，所以呢就是译本一出来当时一发布，然后柬埔寨的这个叫我的一些朋友们啊，就官员朋友们纷纷的就是要求赠书哈，然后另外就是柬埔寨实际上他们越是高层的他越是想要看这本书。后来我也惊喜的发现我听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个我送给他的那本书被波兰驻柬埔寨大使给抢走了，说波兰大使也会高棉语，他也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另外一位我在金边皇家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当时跟我说他看以前的版本的时候啊，说是看的云里雾里啊，有的时候不太理解，说看这个版本哎，他忽然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意思了。所以我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我们似乎让柬埔寨人感受到一个，当然是我们翻译的诚意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起到一个给修正以前可能对柬埔寨就是高棉古代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本书去看待一个中国人怎么看待高棉民族的，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之前翻译里面错误比较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立场啊或者各方面有不一样的这个也会让柬埔寨当地尤其是青年，因为他们青年学习这本书的这个过程会比较多嘛，尤其是青年一代可能会对我们在对柬埔寨古代历史的书写上好像产生一些误解，这个就不太好。所以这本书还有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它留下去，能够让柬埔寨的青年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人当时是怎么样把他们的文化给揭露下。
1: 因为您刚才提到说就是在柬埔寨他没有后朝为前朝记录历史的这个
0: 习惯、
1: 所以这样一本文字的译本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
0: 对，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呢就是因为柬埔寨长期被法国殖民嘛，实际上柬埔寨历史的书写呢到目前为止还是用的这个就是法国研究的版本。那么法国研究，当然我们知道法国有很多汉学家，那么他们对《战乱风土记》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他们主要研究的这个是主要的依托是对石碑的这种解读。那么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刚才说过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可能觉得不太确定的地方，但问题是100多年前人家已经把这个文化做下来了，他们已经发表了大量文章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再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脱不开法国人研究的前期成果，它肯定是我们一定要看的，也是参考材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文化话语权的，尤其是我们是需要让我们的古籍直接让柬埔寨人去看明白。当然下一步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应该给它做英文和法文的翻译。

0: 由中国人来翻，因为中国人写的嘛，中国人写的当然中国人翻，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人在说什么。
1: 我们就说到这个译者的他的文化背景，
0: 对，
1: 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盐的那个细节，
0: 需要一个又了解中国又了解柬埔寨文化的团队来进行这种翻译。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本期嘉宾顾嘉晕教授带着我们一起穿越到了800多年前的真腊古国。我是淑芳，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晴到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请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十一章，建立满腊家基地。之前讲述了郑和船队在爪哇的见闻，我们再回过头来细数首航的过程。郑和船队在爪哇停留一段时日之后，从该岛的杜板起航，向西北航行八个昼夜，到达旧港。旧港在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几乎相衔接，中间隔着巽他海峡，它是东西交通的要冲。苏门答腊岛的马来语的意思是福地，它是马来群岛中仅次于婆罗洲的大岛。该岛东南部的旧港在南北朝的时候叫做甘陀利，唐朝的时候叫做势力佛氏，明朝也称三佛齐国。今天是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即巴林旁。这个小国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向刘宋朝廷遣使奉贡，宋元时也进贡不绝。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派遣外交官赵玉齐国，因而遣使来朝，齐王受明朝封为三佛齐王。可是后来三佛齐国被邻近的爪哇所灭，爪哇居齐国。爪哇虽然灭了三佛齐国，但无法控制其全国，所占领的土地只是三佛齐原有国土的一部分而已，情势十分混乱。华侨和原住民在此地继续贸易，

刘裕在此地的华侨，往往起而居地称雄。其中有一位广州南海人梁道明，在三佛齐居住已久，闽粤一带居民泛海来投靠他的有数千家之多，都推他为首，他因而雄势一方。因为梁道明的势力有海霸的性质，向来往船只收税，华侨向明朝朝廷反映了这一情况。永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明成祖派遣外交官谭圣寿、千户杨信等带领水军前往旧港招抚梁道明。梁道明受诏之后回到祖国，明成祖给予他优厚的赏赐。梁道明有一个副手名叫施进清，梁道明回国之后，施进清顶替了他的位置，成为旧港的侨领，凡在当地贸易的都归他管理。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广东人，叫陈祖义，因为在国内犯了罪逃到三佛齐，久了之后也拥有一批人马，当起头目来。可是陈祖义这个人恶性不改，当上头目之后，带着手下专门抢劫过往客人的船只，当起了海盗，而且非常的残暴。梁道明走之后，陈祖义与施进清争夺当地的领导权，彼此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郑和船队到了旧港之后，见到施进清，施进清向郑和报告了陈祖义的凶暴情形。郑和听了报告以后，想用成祖招抚梁道明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派人前往招抚。陈祖义老奸巨猾，表面上诈降。郑和舰队见旧港情势复杂，不宜用来做根据地，就启程从旧港向西北航行，进入马六甲海峡，航行八昼夜，到达满腊加国。满腊加今天译作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南，在吉隆坡与新加坡之间，面临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间的马六甲海峡。明朝初年的满腊加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蛮荒地区，当时名叫五屿，也就是有五个岛屿的意思，没有建立国家，没有国王，由头人掌管，一向受暹罗控制，每年要向暹罗缴纳黄金四十两。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十月，明成祖派遣宦官尹庆出使其地，赐以织金文旗、销金帐幔等物，宣示大明帝国的威德，并表示了招抚之意。酋长拜里弥苏腊一时受宠若惊，立刻遣使入朝进贡地方土产。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明成祖封酋长为满腊加国王，于是他身价大涨，变成可以与暹罗王平起平坐的中国藩属。后来满腊加又遣使对成祖表示愿意等同于中国的列郡，并请求封其国境的西山为一国之旗。明成祖答应了，命人制作碑文，刻写于山上，文末附以诗，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书天冠地一载同，大书真实表耳中，二国山河永振风。由于满腊加对明朝有感恩之情，所以郑和船队来到该地受到上宾接待。郑和见国王如此感恩，就选定该地作为明朝下西洋船队的大型基地。郑和以航海家的高超眼光，发现满腊加将在未来世界海运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
马六甲海峡位居马来半岛与苏门

0: 辣岛之间，而且是从南洋到印度洋的交通孔道，好比中国本部与西域之间的河西走廊，地居要冲，具有交通枢纽的地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郑和所从事的远航行动，经历30余国，由东海、南海、爪哇海、印度洋、红海及阿拉伯海，至非洲东岸，航程20000海里以上，不但路程极远，而且规模极大，载有20000多人，在15到16世纪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如此规模巨大的远航不能没有基地，尤其在中途适当位置，更需要一个大型基地。因此，郑和在满腊加找到一个适当地点，圈出基地范围，立上坚固的排栅，犹如筑城墙，设置4个更鼓楼，到晚上则提铃巡警。排栅城墙之内有立重栅如小城，并盖了一座大仓库，各种财货钱粮都储藏在里面。按当时的称呼，这样的基地称官场。郑和每次下西洋，并不是所有的藩邦小国都亲自前往，而是看情形而定，有时也派遣其他官员分别到几个国家去。还有，那么大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也不可能所有的行动都同时进行，同时完成。这种情况下，满腊加就成为大船队的各分宗船队的汇合地点，各种赏赐或藩邦所供方物则在此地的大仓库集散。还有，藩邦的人心不可测，带着重货宝物深入其地，如果不是很有谋略的船长，很少有不败事的。所以郑和在满腊加建立城栅鼓角，设置府藏仓库，储放百物，船只到此可卸掉各种货物或宝物，然后以空船分使通于各国，要回国之前则来满

满拉加建碑封御，诏封其酋长为王。满拉加至于中国，其实已若宗藩之亲，因此加至于中国，其实已若宗藩之亲，因此郑和选择此地为驻泊之所，实在是没有后顾之忧，是一项明智的选择。郑和在满拉加建立好基地之后，船队从满拉加出发，沿着今天的苏门答腊岛北岸航行八昼夜，到达该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该国是个很小的国家，国土只限于今天苏门答腊岛北端东岸的萨马朗加，离今天印尼国亚奇特区首府班达亚奇不远。当时的苏门答腊岛叫做小爪哇岛。元朝的时候，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于1293年乘船返国时，就在小爪哇岛上逗留了5个月，等待季候风。据他回忆，当时小爪哇岛上有8个王国，包括苏门答腊国在内。马可波罗还回忆说，他们为了躲避岛上食人族的攻击，吃尽了苦头。苏门答腊国虽小，可这里是东南亚前往环印度洋各国的航运中心。有些航海家认为，该国是东洋和西洋的分界点。西洋各国的船只要经过这里进入东洋，所以称该国为西洋之总路或西洋要会。马欢的《寄行诗》中说，苏门答腊池中流，海舶翻商经此聚，由此可见其地位的重要。苏门答腊国于15世纪灭亡之后，它的名字才成为全岛的名称，因此应该将苏门答腊国和苏门答腊岛严格区分开来，两个名词指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明成祖即位之初，就很重视发展中国与苏门答腊国的友好关系，命使者带着他的即位诏书告知该国。永乐2年，又派遣副使文良甫和外交官宁善出使该国，赐其酋长织锦文旗、绒棉纱罗等物，意在招来他。这一年，宦官尹庆出使爪哇，顺道再次前往该国访问。其酋长宰奴里阿比丁便派遣使者随同尹庆来中国进贡当地的土产宝物。明朝初年，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国最为强盛，常常侵扰邻国。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邻近的三佛齐，进而就要危及苏门答腊国了。在努里阿必丁派遣使者来中国时，向明成祖面陈这一危急的形势，所以明成祖封其酋长为国王，赐以印告

在苏门答腊国朝贡，郑和这次也在苏门答腊国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后援储备基地。郑和船队结束了对苏门答腊国的访问之后，向正西方航行三昼夜到达南乌里国，该国即今天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亚奇河口南岸的班达亚

郑和与官员们带着玺书彩璧对该国进行了抚谕。抚谕就是安抚和传达皇帝成祖的命令。南乌里是个只有千人的小国，但是该国是穆斯林集中的地方，又是东西洋交通的枢纽之地，对明朝发展东西洋海上交通、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郑和船队离开南乌里国都城，往西航行半日，就看见南乌里国西北部的一座险峻的滨海的大山。过了这座山，就是辽阔无边的印度洋了。当时印度洋被称为西洋。凡是西来的船只，看见这座大山，就收帆缓行，认为到了东洋的陆地。当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在乘船回国途中也到过南乌里，还采集了一些苏木的种子，打算带回威尼斯去试种。苏木是一种热带植物，树皮可以入药。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众，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十二章，古里立碑。郑和船队离开苏门答腊岛，在印度洋上向西偏北航行，经翠兰屿航行十四昼夜，到达西兰国，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的别罗里港，在今天科伦坡的南边。郑和船队也把这里作为一个集散地。船队从西兰山的别罗里向西北航行六昼夜，绕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经过小葛兰、科芝，再航行四天，到达印度西南部的重要港口古里。这是郑和第一次出使时所到达的最远的港口城市。古里西濒大海，南与科芝相邻，国内多山，物产不丰，只有胡椒出产较多，但其海路交通方便，西方国家的马匹、东方国家的布匹、其他诸国的珊瑚、珍珠、乳香、木香、金箔等物都到这里来出售，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都会。古里国人分为五等，一等是国王的家族，二等是执掌国政的头目，三等是富户，四等是商人，五等是平民。郑和船队到达这里，主要和当地的商人做交易。古里国在当时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永乐元年十月，明成祖刚刚登位，即命宦官尹庆奉诏抚谕古里国，赠以彩币。古里国酋长名叫沙米蒂，他见到中国的使者十分高兴，随即派遣使臣随尹庆到中国访问，并进贡地方土产。因为路程遥远，该使臣于永乐三年才到达南京。

明成祖见古里的使者不远万里来访，感到非常的高兴，给予盛情的接待。当时表态封沙米帝为古里国王，赐印绶及文旗等物。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奉成祖之命，事先就确定以古里国为最远的目的地。郑和于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冬才出海，到达古里时已经是永乐五年了，也就是1407年了。他会见酋长沙米帝，宣读了明成祖所颁发的敕书，并赐给其诰命银印，正式封他为古里国王，对他手下的臣僚也分别赠送了丰厚的礼物。郑和历尽种种恶风巨浪来到这遥远的海国，心中感触丛生。他想起了东汉的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匈奴北单于登燕然山克石勒宫的奇迹，脑海里陡然突发奇想，应该在古里建立一座汉语的碑铭，记录中国船队远航的功勋。这天正好古里国王带着大批回赠的礼物来到郑和船队的扎营停泊处。郑和接过礼物之后，命令军政司安排宴席大宴古里国王。尽欢之后，古里国王向郑和告别，说道：我听我国老年人说，我这个小国离贵大国有10万余里，现在二位元帅不畏艰险，带领许多大兵船来我国访问停泊，给我国增添了不少光彩，使我与我的臣民都感到无限欢欣，深受鼓舞。可是二位元帅匆匆来又匆匆去，今日在此见别，不知何日才能相逢。想到这里，又令我感到惋惜。郑和听了也感慨道：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就到了离我国10万余里的地方啊。王景宏也说道：既然大舰队开到了离祖国10万里以外的地方，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啊，看来我们不可不立碑，记下我们的航程，令后人知道。郑和听了，觉得王景宏此言正应对了自己原来的想法，便立即表态说：王先生言之有理，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共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等八人七一勋章。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4.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7.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蓝色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平衡呢？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来和我们一起了解 蓝色海洋经济。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则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 125.9， 比上年增长 1.9%。 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 132.0， 比上年增长 3.7%。
0: 近年来，从东部沿海港口集群到海南自贸港海洋产业布局，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兴产业扩容，蓝色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平稳增长的数据背后，海洋产业正在发生哪些结构性的变化？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又如何来平衡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欢迎您。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刘教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指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啊？它对于考量海洋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好的啊。这个指数呢是由我们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制的，大概有十年的一个历史。它是一套呢综合性的量化评估我们国家海洋经济发展一个质量进程的一个体系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啊，这个高效开发利用海洋啊，走这个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肯定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标志啊。从2023年起呢，这个指标体系呢，由原来的这个三个方面啊，就是偏发展的层面的，就是扩展为就是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五大领域，暗含了这个五大发展理念。基本上涵盖了海洋经济的方方面面啊。这套指标的核心价值呢，就在于，它不再只看重它的规模及其这个增幅增量，而是看全面建设海洋科技啊、生态啊、资源啊、开放啊、民生等多个方面的这个多维度的一个状态。那么给我们一个相当于一个对于我们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全面一个体检。
0: 刘教授，我们看到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达到 128.8， 同比增长 2.2%。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了解啊，这项数据您觉得成色如何呢？另外呢，放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周期里，这个增长 2.2% 的增速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它这个指数的增速这个增量呢，它不是像我们这个 GDP 增速，它的这个含金量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看了，就是像2024年，我们海洋经济规模呢达到了10.5万亿啊，十四五以来呢又连续我们上了这个9万亿、10万亿、11万亿三个台阶啊。到2025年呢，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同比增长5.5%。在这样的规模基础之下呢，指数的经纬增长啊，它是实实在在是它的规模总量的这个增长以及这个总量的增幅所支撑的。 因为我们这个指

0: 说呢，重点是考察它的相当于结构性的、质量性的啊，它不是像那个增速那个指标属于纯量的东西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重点监测的海洋像工业营收啊，这个利润比上年提高了，企业效益呢在持续改善。那么从历史周期来看呢，这个增速处的一个提质换挡的一个合理区间啊。那2024年的指数增速呢是2.3啊，2025年是2.2啊，比较平稳。但关键是盘子越来越大啊，每一份增长的这个绝对值都在变大，就是难度是在增加的啊，增长的这个动力结构也是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呢，就是能够这个指数呢及其它的结构性的二级指标支撑呢，来表明它不再是靠铺摊子上规模，而是靠调结构提质量啊。那么，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量的增长转成一个质的提升啊。这个像科技创新的这个动能呢，就是显著增加啊。这也是体现了我们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进程。
1: 您提到了这个高质量发展啊，我们看到报告总结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这里的向新和向优分别对应哪些海洋产业呢？您能不能用通俗的例子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向新呢，是指新兴海洋产业的快速崛起。那这2年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那这个全球最大的26兆瓦级的海上风电机组啊，这个并网发电，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机容量的这个机组。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电解天然海水制氢啊，提美联产啊，这些也取得了这个关键突破。反正这个有点技术性挺强啊，那么以后呢，就海水制氢的这个成本呢，有望大幅降低。那还有一些看海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发布啊，用 AI 来辅助海洋预报啊、航线规划、渔业养殖等啊这个传统产业，也就是使我们这个新的产业这个新啊加入了 AI，加入了这个甚至原来是未来产业的已经未来以来吧，就是导入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之中。那么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呢，是技术含量高，成长速度快啊。那向优呢，对应的是指对传统产业的这个提质增效，比如说海洋渔业，以前呢是渔民驾小船出海捕捞啊，那么现在变成深海的智能化的生态化的养殖，架设大型智能的网箱啊，能用手机呢进行远程投喂啊、监测啊。那么海洋旅游呢也在升级，原来就是到海边去看海。那么吃海鲜啊，就是观光，在海边溜达。那现在呢，就是像海岛游、游轮游，那就真正的就是，那海上运动的全面开放啊。所以说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海洋，而不是只是沿海的观光啊。那么2025年的海洋旅游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6万亿啊，这个增长了接近6%啊。那老百姓的体验呢，也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它的向传统产业在向优的发展。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措施？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我们的海洋产业呢，您比方说远洋渔业，还有港口的物流，还有滨海文旅这类传统的海洋产业，那么在他们在本轮的提质升级过程当中，根据您的观察，出现了哪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改变呢？
1: 你比如说这个远洋渔业，它的变化还是比较直观的啊。国家一直强调要拓展深远海的养殖，发展现代化的远洋捕捞。现在呢，就是这些要求呢，在基本基层呢已经开始落地。像那个福建的连江啊，我也做过项目，去做过调研啊。当地的养殖渔户呢，把鲍鱼养殖由这个内湾迁到了外海，那深远海养出来的这鲍鱼的这个肉质呢更加紧实，存活率也更高，卖价也更好。那么更厉害呢，就是一些养殖手段的革命，就是一部手机啊，一些工人就能照看五六百笼的这种鲍鱼，就人工成本降了60%，而这真正实现了从这个旱水渔业向智慧渔业的这转型啊，渔业生产呢，更高效、更可持续。那港口物流方面，我们正在推进沿海港口群的优化，整合啊，在走向绿色化、智能化啊，包括我参加这个沿海九省市的这个节目，我看到像宁波港啊，那就是一个标杆啊，它的货物吞吐量呢，就是连续17年全球第一啊，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啊，也是去实现整体的升级啊。像这个海洋，滨海文旅刚才已经说的，也得提大升级啊，这个增加值呢不断的这个提升啊，邮轮消费成了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呢，就是原来呢，就是只是听新闻或者是传统的去到海边去游，那么现在呢，就是无论是看到的产业还是自己体验到的这个海洋的这种变化，那么都应该说是包括我在青岛，就是以及我能认识的这个同行也好，还有这个好友也好，都感觉的是还是真是不一样啊，就是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可见呢，就是体现出这些传统产业呢，已经出现了就是看得见的一些这个深刻的变化。
0: 嗯，不管是根据您的调研也好，还是身边的同行、同事、朋友的口头表述也好，都能发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刚才注意到您多次提到了，最厉害的是一部手机可以照看500笼的鲍鱼。
1: 对，它这个规模化啊，就是这个是提高劳动力，那也节省了我们的这个劳动作业的时间和成本。
0: 这个厉害就是厉害在，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从之前的旱水渔业啊，转变成现在智慧渔业了。那么，其实我们接下来聊的可能会更厉害一些。您比方说这个新兴的海洋产业，海上的风电，还有海洋生物医药、深海装备制造等等这类的新兴海洋产业，您觉得对整体海洋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呢？另外，未来还有多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1: 好的，这个海洋的新兴产业呢，应该说是它的增速是高于这个整体产业啊，高于这个传统产业，那拉动作用呢还是非常明显。那2025年呢，就海洋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刚才已经提到了哈，7.3%，远超海洋经济5.5%的这个整体增速啊，它是名副其实的主引擎。这几年呢，我们像攻克了这个造船业、工业、航管三大明珠嘛，啊，大家都知道 LNG 船、大型邮轮、航空母舰啊，我们形成了这个建成了这个蛟龙号、梦想号、深海一号等一批国之重器，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啊。那像海上风电的规模呢，已经居世界前列啊。2025年的这个发电量增加了3.3%，全球最大的26兆瓦，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并网发电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它的这个新兴的这种速度啊，它的这个增量啊，远超这个传统产业的增量啊。那未来的这成长空间呢更加期待啊，国家呢已经提出要规模化开发超新能等海洋能啊，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和生物制品产业。那十五期间呢，将面向深海大洋实施蓝色药库工程，未来还有一些新药正在这个临床试验之中啊。我想这块呢，就是作为这个新兴的产业，它的拉动力和影响力啊越来越大啊。面向未来呢，我这块我们看到呢，还要大力培养这个 像科技领先企业、战略特新企业和多角

0: 出去啊，鼓励这些新兴啊海洋领域的新兴呢大展拳脚啊。那这些呢，从空间上来讲呢，其实这些产业呢，能带领我们呢，由于传统的近海作业走向深远海，啊，从看得见的资源走向这个看得到的资源，这个广阔的新赛道啊，参与全球的这个竞争与合作啊，我想这块呢，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

0: 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
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刘教授，我们刚才前面聊到的，不管是智慧的渔业也好，或者是产业集群也好，所有这一切啊，其实都是要以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为前提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套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把海洋生态保护也纳入到了考核的这个指标里面。那么现阶段我们是如何来同步推进海洋产业发展还有近海生态修复治理的呢？
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就是包含着对生态海洋生态的保护，这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海洋生态保护它在指数中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啊，像资源环境承载啊是发展潜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呢反复强调要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海洋啊，那么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2025年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近岸的海域的水质优良率已经达到 84.9%。那么在具体实践之中呢，我们走两条路，一个呢是向近海减压，向深沿海要空间的方向转型。那么近海养殖呢，逐渐向外海转移，对吧？也降低了近岸环境的这个整体的压力。第二一个呢，就是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让碧海银滩的这个颜值转化为经济产值。就是像红树林啊，像一些蓝碳的这些新产品开发，啊，海草床啊，那么就是包括这个烟超啊，那么同时呢，积极推进海域的分层利用，提高它的效率啊，那么像这个风雨组合啊，以及这个不同这个水的这个水下的这个空间不同深度，它们之间的这个分层的这种复合利用，以及海上风力发电。水下养鱼啊等等，实现这个双重效应。那么现在根据我的观察呢，还在有的省份呢在推进这个海洋离岸的产业综合体，让它相互支撑啊，那么更加提高了它的效率，产生一种海洋产业的一种城市效应。那么像天津呢，在这个渔光户方面呢，这些项目是叫一地三收，就水上发电、海水晒盐、水下养殖啊，各地呢包括江苏啊我看到的哈，都在做这个一个海洋空间多维度的复合的利用。那么资源节约和利用指数呢，像2025年达到了 125.9 啊，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明显的正增长。这说明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呢，从二选一的这种相互这个矛盾变成了一种双赢啊，这个是我们乐意看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享，谢谢您，刘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

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

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黄海南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晴到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

0: 体互动，去做一些这种运动类的。
1: 方便问一下，是当初为什么会来到海南吗？
0: 当初来海南的时候，就为了这里的蓝天白云，
1: 嗯，
0: 然后还有这里的萤火虫，
1: 嗯，
0: 这里能看到彩虹，这里每天都可以去海边。当初是我爱人先来，他比我们早来一年，嗯，那会儿我们家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姐姐那会儿5岁，刚幼儿园大班，妹妹还在肚子里，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让我们定居海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要换一个城市，那我的生活就要重新要开始，我的

0: 各种的水电的这种开支，它的消耗。
1: 当时、
0: 一点都没想。
1: 这个场地大吗？
0: 这个场地分一楼和二楼，一楼就是他要从一楼要上去，一楼差不多有90多平，孩子们的训练运动主要是在二楼，二楼就是有300多平。
1: 租金可想而知，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也不低吧。
0: 也不低。现在想想，我们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他多长时间回本啊，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这个运营的能够盈利呀、好像那会儿从来没有想过，没有一点点的想过，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想着后怕，就那种感觉。
1: 可能就是心态好的人看不见特别大的困难。问一个问题，就是创业的初期你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什么，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的这个心态特别好。第一个吧，是就像你说的，但凡是想为了挣钱，一个生意人绝不会在疫情那会儿去选择去创业。就像你说的，我需要很大的成本的投入，你们连这个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但是我同时现在又特别好奇，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当时创业的初期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
0: 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就这样，然后一天一天的这样滚动着走。既然创了业了，然后既然要选择开这个店，钱都要交了，就要装修，装修完了那你就要开门营业。开门营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是家长催着我们说你们不要搞得那么细致了，因为那会儿疫情期间孩子们也没有办法出去嘛，就是啊，说赶紧把孩子送过来让他们运动。然后我们还是被这样催着，然后就开始有几个身边很要好很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就一起来，也没有想着如何去招生啊，做宣传呀、做什么营销啊，就这个完全一点点都没有，
1: 自然的累积。
0: 对，大家有需求那我们就开课，然后就开始上。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上课，那会儿招人都招不到，其实
1: 就你们俩吗？
0: 对，就我们俩。我爱人上课，我就去给孩子们去拍一些视频，做一些记录，拍一些照片。对，就是这样。
1: 你现在回忆看来啊，从你们有这个想法，当你说出那一句要不我们开一个运动馆吧，从这个想法你们达成了一致之后，到最后正式被其他家长催着营业了，这中间经历了多久的时间？有2-3个月吗？
0: 哦，不止哦。因为要谈这个房租，还要装修设计，还要去装修，好像都大半年。因为疫情期间他还经常要停工。
1: 我想起来最初你提到，就是疫情期间可能你的丈夫带着小区的其他的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跑步，然后现在有了你们的这个运动馆之后，那这些原本跟你丈夫一起跑步的孩子们还会愿意付费去到你们的运动馆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周围的是熟知的家长，那可能我觉得更大程度上也是当地的朋友了。等到说让他们付费进入到这个运动馆，让孩子们过来，这个转变当中，你的心理上和这个那些家长们的心理上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有点局语的，就是觉得
0: 没有
1: 是吗？
0: 好像大家也都是很自然，因为你有了场地，你的投入的成本是在那里的，大家好像就很认可你这个人。我爱人姓魏，很认可这个魏教练魏老师，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叫魏老师魏教练了。大家觉得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中间的这种隔阂呀，或者说这样尴尬的
1: 难以开口的这个
0: 也没有，都是这种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1: 你们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说，就像我刚开始聊的，在疫情期间你们选择创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选择创业了。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到你这儿，我觉得不太会担心啊，你们会关门歇业。那么难的时候你们都已经选择了创业。
0: 好像身边了解我们的人就他们知道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那种想法在里面。
1: 你现在看来海南的这种气候，包括家长的观念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市场环境。

0: 对你做这个少儿运动有哪些优势呢？我觉得在这个气候方面肯定是最大的优势。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北方嘛，我到冬天天气但凡开始凉了，我就是觉得出门运动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哪怕你是到一个室内，你要涉及到换衣服，
1: 对，
0: 出汗之后你是在里面选择洗个澡然后换上衣服出来呢，还是说你就闷着汗穿上羽绒服回来，好像对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就处于一种对不动了，或者自己在家运动。但是海南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海南一年四季然后都可以去享受你的运动，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所以我们每年假期也有很多北方来的家庭，然后带着孩子们来这边过暑假的也有，然后过寒假过春节的都有。好多北方来的就到这边先给孩子找个地方去运动。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孩子们运动啊体能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
0: 对、
1: 就是、
0: 我刚才听到了，就是你也提到当时周边的家长朋友们催促你们开始营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他们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运动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呢？
1: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私立学校，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从岛外过来的，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大家来了以后不卷学习都在都有，甚至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就大家来了以后不卷学习都在卷各种的这个综合素质方面的东西给孩子们、就是运动是必须的，就是不管你搞哪个运动孩子，但是你必须得有一项运动。
0: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1: 我觉得还是跟疫情有关系，疫情后大家更重视这个健康，不管是我们成人自己、然后不管是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好像对学习对分数大家都放下了很多，
0: 就是注重让孩子去实践体验，还有一个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1: 对，因为我们好像大家都突然醒了，哦，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的这个好的一个体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后面孩子的人生当中你遇到各种的挫折坎坷他就很容易倒下的。身体就是人的一个根基，把这个根基扎好了，其实我们都相信未来孩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孩子们都会有这种很强的抗挫折的能力和适应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我觉得运动不仅是强身健体，它更多的也是培养孩子们一种不屈不挠的运动精神。
1: 是的，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中带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心理层面的这种坚韧的品质。其实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能力，你的核心力、爆发力、柔韧性也好、灵敏性也好，我们通过训练是很快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心理上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磨练的。
0: 接下来我想跟玉然聊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运动中心主要是给哪些孩子提供哪些运动课程。我关注到你们的公众号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眼球的，就是跑酷。跑酷其实在我以前看的视频当中，我觉得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挑战的，一定是要在有专业指导下进行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难的有挑战性的运动呢？
1: 这个跑酷呢，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其实大家经常听成跑步，然后我们每次都要去解释是跑酷不是跑步，因为跑步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来说他会觉得很枯燥，就是

0: 保护垫也是要做得非常完善。第一呢，室内的话保护垫做得很完善，第二呢就是我们室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器械的这种利用和变动，就会很多元化，孩子玩起来。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这项运动。
1: 你刚才用了这个玩这个字啊，就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枯燥，在这种运动的环境当中还是会比较侧重于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
0: 对，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感觉就是像在翻越障碍，他们在挑战他们自己的一个个障碍，就像闯关一样，他们闯关以后他们会很兴奋，眼睛里会放光。
1: 对，那除了这个跑酷之外，这个运动中心还有哪些运动课程呢？比如说我要送一个孩子进来，你们会怎么根据他来设计这些运动课程？
0: 如果孩子的身体能力属于一个特殊情况的，我们会有这个量身的打造。大部分孩子身体能力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表现的话，我们就会跟着小朋友们的班课，让孩子们一起玩起来。因为孩子也是需要互动的，他需要互动，孩子们需要交流，他们需要有一些游戏参与进去，还有一些竞技类的东西他们要去给到孩子们。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们就会更加的有这种团队在一起，他们有交流，他们会更加的有收获。
1: 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什么年龄？
0: 最小的是3岁，3岁多。
1: 3岁多，他是主要是做什么运动呢？
0: 就是一些小豆丁，我们先从孩子的这种下肢力量，跳跃呀，下肢力量啊，爆发力啊，要先给孩子们去扎根。然后呢就是孩子们的一些上肢力量，因为我们是在后面一年吧，然后加入了器械，它就是有这种吊环，还有这种像云梯啊，还有一些这种飞轮。
1: 哇，你们这个投入很大，我觉得。
0: 对，这一部分投入挺大的，所以说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那会儿也是疫情后，然后我们国内就在生产这些器械，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厂家，决定要上这样的器械，就觉得第一这个很好玩，第二呢孩子们也很需要。运营了这一两年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们上肢力量比较弱。确实我们上肢我们练的少，我们下肢跑跑跳跳我们都是在
1: 每天都在走路嘛，对吧？
0: 对，为什么现在好多孩子就含胸驼背呀，包括一些体态出现了问题，他也是很方方面面的，也确实孩子们的上肢也训练的少，抓握呀，包括这种吊环呀，这些其实都是在练孩子的上肢力量，还有孩子的背部力量，包括我们的飞轮是练孩子的核心力量。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老生老学员，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可以从这里就直接荡到另外一个飞轮上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他这个就需要孩子，你要有你身体强大的一个支撑，你的核心力量，你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你才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因为他有滞空的那一瞬间。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运动市场的这一块的嗅觉还是非常敏感的，除了这个器械之外，我还观察到你们最近是引入了这个抱石，就是相当于是一攀岩嘛。
0: 对，攀岩。
1: 对，因为我也感觉到近些年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了。
0: 是的，
1: 包括在北京的很多岩馆，你能看到啊，好多人啊，一到周末的时候。
0: 对，在大城市会非常的火爆，受年轻人的欢迎。
1: 你把这项运动引入到你的场馆，带给孩子们这个抱石的这个路线的设计或什么，这也涉及到这个专业的。
0: 首先我们的场馆，我们在最初就有过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层高有10几米高，它就很适合做这种攀岩墙。当时没有设计是因为这个攀岩投入其实蛮大的，也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去充分的去了解，但是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就这么多年也会有去了解去关注攀岩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女儿，我小女儿，她在他们学校也选了攀岩，然后她也很喜欢，但学校里面没有抱石区，因为学校都上大课嘛，学校要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去。然后因为我女儿又超级喜欢，她在学校连着3个学期都选了攀岩，后来就想着，那我们要
1: 给女儿设计一面攀岩墙。
0: 对，是的，
1: 这个也是为了孩子。好，今天我们和玉然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她一同聆听她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 散步精彩人生。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